0: 有冲刺。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爱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爱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拼才会赢，吼，继续拼，过来拼落去，吼。昨吼，我们这阵人吼，有一粒个金龟啊，吼，够大粒个啦，足大粒啊！好，你家头昨人济，吼，人济吼，拢全食金龟。啊，但是煮法吼、哦，做的这个方法啦，做做这种啦，做口味，啊，用落去吼，佮掺一撮米粉，也当然最主要金龟脆有色，啊，掺一撮米粉吼，啊，落去煎做这样的金龟饼，金龟饼吼，好食啦，掺一撮米粉啦吼，啊，佮我有得人在煮一个吼，金龟米粉汤啦，吼，大家安尼食个安尼吼，寒一点还拉流，食一烧啊，昨个雨啊，无讲落一个较大、较凉一个，啊，佮无开冷气。无啦，无冷气咯，开电风啦，啊，人济啊，哈咧搞着，哈伊个烧气吼，食这个金龟啦吼，食金龟好啊吼，尤其哪讲有糖尿病人，你唔免烦恼讲吼，啊，迄个有淀粉，金龟无唔对啦，有足丰富淀粉加胡萝卜素啦，热量是真正高啦。哦、所以吃这个金龟人说、哦、在当季时阵啊，当季时阵你若吃过这个金龟、哦、吃过金龟说就比较不感冒啦，呵呵，这是人家在说啦、哦啊、所以说金龟丰富淀粉跟胡萝卜素热量管、哦、不然说可以当防止这个感冒、哦、还可以当说对着那个热素的人啦，热素性的这种症状啊，吼，食一粒金龟啦，啊，所以有糖尿病人吼，你免烦恼讲吼，而且淀粉啦、啊，你会当食，有糖尿病人你会当食一粒这个吼金龟啦，啊，但是哦，有一种吼脚气病，有脚气病的人啊，加着一种黄疸、黄疸症的这种人啦，啊，这金龟就是上好吼，唔好食伤济啦，因为金龟食一粒济吼，会造成的湿热啦。吼、哦，靠一个湿热，所以对着皮肤靠无好一个影响啦。吼、哦，靠一个影响的，所以吼、哦、啊，第一食这方面吼，讲咱比如一个参考啦。吼、哦，啊，金龟这个品种嘛足济啊，阮昨迄粒是啥物种，足大件的啦，足好食呀。啊，都要讲啊啦，都要讲吼，当季时阵吼，讲老食过着这个金龟，吼、哦，咱个南瓜啦，只要食过都袂感冒啦。当这较久着，到时阵阁未记咧吼，无人到时阵才阁甲朋友提醒，吼，食些咧金龟，吼，啊，南金龟煮法嘛足济啊，像我都讲啊吼，啊，咱若讲哦，迄个啥金龟啊，得甲切落吼，啊，吹好色，啊嘛做一顿来食，吼，卖晒啊，吼，主要食些金龟还不错啦。哦、因为金龟骨内面底，咱都系讲胡萝卜素啊。哦、胡萝卜素伫咱人体内面底会变成吼、哦、维他命 A， 吼、哦，当增强迄个黏膜甲着皮肤的一个抵抗力。好、哦，所以才讲吼，食金龟吼、哦、预防感冒啦。吼、哦，讲我爱当季时阵再来食啦，有食过啦。吼、哦，讲和咱的朋友一个参考，讲这个金龟吼、哦。感谢朋友继续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成功。成功一定是咱的，成功一定到咱徛江边啦。

成功吼，一定拢我这边啦，一定拢跟我徛江边啦吼。感谢朋友接我那听吼，来做一下广告啦，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啦。吼，出门啊，咱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吼，行东往西，北关路街，我呢也自由自在嘞，所以免讲吼，步步麻烦啦。啊，那真正出门步步麻烦人的人吼，就无啥爱出门啦。你看，咱那讲苦啦、硬啦，吼啊，落楼梯、爬楼梯啦，拢足吃力的啦。啊，那行路吼，啊，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吼啊，有感觉的客气，是不是安尼？好，所以朋友，首先关心你，你也赶紧咯，葡萄糖胺，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真的呢，有足侪咱的大兄大姐给咱欧陆清晨小布介绍呢，吼，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最主要咱的成分甲着迄个剂量拢有够，吼，迄个量爱有够，啊，佮有针对着，吼，像讲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吼，啊，佮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咱的朋友有信心、有耐心，吼，有诶讲一罐，食一罐，渐渐有感觉安尼，吼，啊，有诶甲第二罐、第三罐。哦、最主要就是看你的情形啦，因为有的人吼、哦，观念都会认为讲吼，啊，小个扛者看下家己好无，是不是安尼？吼、哦，我们通就这种想法啦，吼、哦、啊，两扎，啊，咱来想讲啊，这款葡萄糖胺，吼、哦，达工吼，来个继续，吼、哦，该赚落去，吼、哦，啊，愈来愈有信心啦，吼、哦、啊，所以咱的朋友啊，吼、哦，拢给咱小辈介绍葡萄糖胺苦了三面，吼、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1800块，啊，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国行来行去，哦，拢爱平时一个保养，哦，你做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哦，啊，另外啊，咱这书盖你爱个家里食，爱欠一个骨本啦，留一条，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

方，哦，咱这胶囊液体该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这个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这个钙质啊，增加钙质的吸收。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这大兄大姐啊，欠这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朱文焕副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咱的朋友哦，朱文产品的东西拢够哦，焕富在脆加米哦，安尼食了哎，好吃呢，过来拢来20包、20、30包的朱文，有个咱这个喉糖啊，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有当下咱胃讲一个济啦，感觉啦喉糖润喉。哦，酵素软喉糖100包100块，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啊，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哦，这种1包300块，哈、哦，啊，个这款水梨膏水来啊个，哦，冰下一个保养，哦，这水梨膏一罐400块，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非常感谢朋友接我伫个听吼，今日某礼拜一吼，礼拜一，民本广播公司伫个即个礼拜四吼，今日是六月七八，啊六月七八伫个六月十一号吼，你即间有办即个健康讲座啦。啊，朋友，那有要来报名参加哈？即阵运动还够有名个啊！哦，邀请身心病医哈，这个彭医师哈，伊是这个直肠哦，大肠直肠外科

肠直肠外科的方医师，要来跟咱朋友讲这个吼大肠保健啦，啊，加着吼肛门一挂这个病，吼朋友呐有兴趣要来听，要来了解。吼、哦、啊！啊！你诶，即阵电话报名，吼、哦，运动啊，个有名位啦，名额啦，吼、哦、啊！报名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重点即拢完全是免费，啊，咱有时间啊，有想要来听，吼、哦，啊！你即阵电话报名，吼、哦，服务电话报名电话23-05-69-24，吼、哦，伫诶即个礼拜四。民本广播公司有办这个健康讲座，邀请朋友报名参加，感谢你，娶某。

结婚吼，娶某吼，那结婚人拢会讲好话啦吼，啊嘛祝福啊，讲安尼一当吼安尼哦，长长久久，长长久久，这就是变怎长长久久，大家来比啦，比看双人动较久啦，动较久啦吼，婚姻动较久啦，我上面动较久，来结婚三年后啦。

想起着三年前，你要嫁我的时候，你的阿嬷咪在桥后伫咧哭，哭讲你自细汉拢唔捌离开恁家。你的阿嬷哪哭哪七片，吩咐三吩咐四，吩咐你着爱好好做我的妻儿。当时的你也哭甲真艰苦，手筋切甲淡糊糊，讲你决定好好要做我的某。想袂到，想袂到，结婚三年后，你规日丢伫咧眠床头，嫌甲我煮早起，嫌甲我煮下昼，害我气甲弄破鼎，搁弄破灶，嫌管我苦苦要求，困起来都甲我乌白扭，扭甲我的一挂头毛直溜溜，害我痛甲大声细声响。啊！

如今的你每日坐在电视机前吃咸酸甜伫咧修行，我讲要听歌就来听白嘉莉甲崔台青，你偏偏要爱听叶启田甲郭台铭，电视一看就是一整天，即使你目睭近视险险啊来失明，实在有够可怜。食饭你饭粒爬去到鼻腔顶，走路你走去到电火条烧焦。

我为着要知影你因何会假了言，我自然的走去问神明，神明才甲我来指明，讲你是大肚后生惊情，人太善，性地也太变，叫我着尽量和你来清闲。叫咱夫妻就爱孝尊敬，家和才会万事成。好啦，今后的我是非已经分明，一定要来停止咱家庭的战争，恢复着咱初恋的感情，创造幸福的人生，这才是咱的共赢啦。

相啦，吼、哦、啊，你唔通咧一句，你都两三句，安尼都没完没了啦，吼、哦，那啊，祝大家，祝安尼吼，这里结婚的人啦，吼，安尼当讲吼，安尼长长久久，吼、哦，卖讲要比讲吼，看什么人冻较久啦。当较长啦吼，哦，结婚三年后啦，啊，过台先趣味歌曲啦吼，感谢朋友收听，吼啊，咱做一下广告啦，咱介绍这款纳豆，咱这款纳豆内面的足侪味草本萃取，你知无？吼，像讲有吼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啊，还有鲜楂、红花、葛根，啊，还有这个红景甜粉，啊，咱这个纳豆、纳豆激酶，啊，还有三黄菌丝提粉，你可以看。哦，咱这款这灵动通通好纳豆胶囊，咱的朋友啊，哦，买一下做保养。尤其咱来吃物件，吼，拢爱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哦，啊，个那个加上个薰啦、酒啦，你该看这身体负担大无？当然负担足大。吼、哦，并且这个保养秀清跟你讲，都只介绍咱这款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哦，这一罐1500块。你做文番户电话在哪卡？咱除了介绍这个纳豆，吼、哦，也冒鱼油啊，吼、哦，咱这款鱼油呢，这是来自加拿大，吼、哦，优质的这个鱼油，里面都有 EPA 加条 DHA， 吼、哦，等等这个 Omega 三的脂肪不饱和脂肪酸，吼、哦，啊，咱这款速力通的这个鱼油，吼、哦，啊，另外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有其他产品齁啊，像讲啊叶黄素啦啊大豆卵磷脂啊啊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啊个益生菌齁啊个这个诺丽酵素胶囊齁啊个脆甲蜜啊咱的芝麻核藻膏齁、啊、元气糖啊个齁咱的酵素软喉糖齁、啊、喉糖一包100块里面第30粒有吃过咱的喉糖的朋友讲齁、哦、真的齁、哦、我们吃过讲这种喉糖这么的好吃齁润喉啦哦、主要咱内面底种天然植物萃取，有枇杷、罗汉果、青姜、薄荷，哈、哦，啊，个咱脆甲蜜、芝麻核藻膏、元气糖，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啊，个这款水梨膏，哈、哦，要做文番胡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煮食需要用到油，咱有粗橄榄油、有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哦。感谢大家，啊，个葡萄糖胺、苦乐三敏、舒钙，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个这款哈。哦珍珠面霜啦，吼、哦、面洗好了小抹一下，有抹有擦，吼、哦、水哦，青春美丽，吼咱这款珍珠面霜来听歌，和天下无情的男性。

列井列岸，只不过是伫咧骗出了阮的幸福。等到你达到目的，你就绝情绝义做你

我怎能离开你？哈、哦，好听歌曲，感谢朋友的收听啊！我来做一下广告。哦，咱这款车跟那油，哦，咱到有滴煮食，有滴当点当灶，一定需要用到油啦，一定爱有油。好、哦，一般油就是看你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可以。啊，你若选择咱这款车跟那油，哦，咱家老朋友老煮过，哦，跟咱做欧罗，讲咱这款橄榄油，除了讲口感好啦。当然呢，咱就有顺啊，百分之百顺的。这种老长情的，出个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落去慢呐。秋干慢是较高干，较袂讲吼，那个土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就无啊杂。啊，所以咱朋友讲吼，厝内面底煮食用这款粗根仔油吼，煎煮炒煎拢可以。用粗根仔油煮食，灶卡嘛较无油烟呐。啊，咱得煮好了爱精力节省啦。吼，啊嘛卡袂安尼黏黏黏软软。吼，这都是用好油。哦，啊，够会当凉拌，哦，像讲三不五时啊，撒一个面，啊啊，还是讲撒一个青菜，有哪人济吼，我饭煮无够，啊，无简单，今日撒一个面，啊，有一个醋跟那油，啊，直接就会当该掺落去，哦，倒一撮油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呢，哦，增加营养吸收。啊，咱咸酱才阁掺落去，所以咱厝内边底有一罐好油，吼、哦，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哦、最主要大家有知讲用醋跟那油好，啊，不过即马市面上醋跟那油足济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是讲佮有透其他油、蓝其他的油吼，迄、哦、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感谢朋友，先来咱这款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吼、哦，一罐580元，一箱内面都有八罐，哦，一箱6罐啦，吼、哦，葵花油加8罐哈、哦，啊，醋跟那油，吼、哦。一罐580元，一箱内面得6罐，2900元，好廿几箱咱较俗吼，啊啊，拢2罐2罐你也装装好势，吼、哦，老树橄榄油，啊个咱都讲葵花油一箱8罐吼、哦，这一罐260元，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吼、哦，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吼，23055924，23055924。啊，做本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讲哦，诶，脆加蜜啦，吼，加减嘛咯，吼，啊，来给咱来做本，最主要好食，吼，像讲咱的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这一包300元，啊，个喉糖，哦，甘要脆凉凉，不会很甜，有当时啊，微讲一个字，咱甘一个吼，润喉。润喉哈，润喉，这一包100元，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酵素润喉糖，23055694，愈来愈好。

然啦，那讲啊，愈来愈好吼，大家都欢喜笑眯眯啦吼。啊，乔佑所唱的歌曲愈来愈好，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吼，感谢你啊，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大家给咱娱乐称赞啦，过来咧小杯介绍吼。啊，像讲咱有介绍葡萄糖胺苦乐三明，有滴食有差吼，当然的啦。哦啊、出门免麻烦人吼，行、哦、当往西八关路，给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个舒钙，啊，个大豆卵磷脂，也冇叶黄素啦，啊，超级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一缸一粒，吼、哦，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啊，个有这个益生菌，啊，加咱这款苏力通的鱼油，啊，加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哦，阿个有脆甲蜜啊，好、哦，那你喉糖啊个芝麻和枣糕元气糖，阿个抽根奶油啦，葵花油啦，阿个有诺丽酵素胶囊。感谢大家，咱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好、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孟南流。

随行哈，感谢朋友这部那听电话那卡哈，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你真无情呢。

这首吼乡愁的男儿吼，看看咱这两点钟青春龙的节目时间关系吼，秀清都先为大家吼安排到这吼。啊，那有要做文产品，电话继续呢，啊，需要朋友继续的支持鼓励咯。哦，23056924，23056924，电话继续。哦，咱等下下晡四点过一个节目。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安排一挂好听的音乐，啊，欢迎朋友再过继续的收听，啊，咱等下下晡四点再过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缴清楚。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你怎么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更加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人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人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珠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节目，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国立院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身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端下大姐，所有的朋友哈，大家好，大家好。我前几天我下晡时啊，落啊去准好哈，拢用刀的啦。一张哈，妈妈嘞，哦，迄阵好够大阵的哈。哦，哎呀，我人都当时在鸡人，我鸡人好无讲真大，碰碰啊尔啦哈。结果讲吼，新北市什么棒球啦，后站相款遐哈，三角楼街啥，最阴啦，阴水啦哈。哦，这个陈思安哈，最近出这张哈新歌雷准哈，我也真个好厉害，好路够够大，唔拿雷准哈，然后拢会使讲是上大哈。咱来讲哈，这几天啦，这几天下晡时啊，拢会哈，有这个哈落就落雨啦哈。啊，然后要出门的朋友好算啦，好算加减蒙扎者。哈，感谢朋友，这部那第一天秀清第一家，感谢大家。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雷准好，雷准好，来听这首歌。

0: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
1: 咱台语有一句在讲吼，讲搞杀都袂上啦，啊那搞贼呢？都嘛袂想啦吼，即个来底讲意思，讲咱人身躯闹一只目屎吼，哦，迄真足艰苦个呢，真快挡袂掉嘞。你卖讲一只目屎吼，你若一支头毛吼，你卖甲恁身躯挠一挠一，挡袂掉个啦，卖讲目屎啦吼。哦，啊，如果若讲一只目屎吼，算呢吼，饲一个久啊吼，会愈饲就愈侪，你知无？哦，啊，一坐到底啊，煞变袂上啊啦，都袂感觉上啊啦，因为是安怎啊，惯习啊啦。关系啊啦吼，这个叫做吼高山未上啦吼。啊，咱爹讲吼高济未上，济欠人钱啊，欠人钱，咱因为会惊讲吼行未起，还是讲吼会去互人告啊，日啊烦恼没啊，烦恼把人困未起啦吼。诶，啊，但是如果你这个欠人这个少，吼，那欠一个久啦，欠这个债务啦，欠一个久吼，啊，佫愈欠愈济啊，免去想啊啦。你都未去改想啊啦，啊，反正都行未起吼，想啊无路用啦，吼啊，即句叫做吼，交债都未想啊啦，所以规句来滴讲吼，交债未上，交债都未想，所讲的就是讲已经吼习惯啊啦，咱讲惯习啊啦，已经惯习，惯习就变自然啦吼，啊，惯习吼，目屎甲咱定甲咱加吼，啊，所以你都未感觉会上啊啦，吼啊，欠人钱嘞。啊，已经惯习讲吼，借住吼，诶，三五个大家，他妈来你给咱吹来，你给咱偷啦，已经惯习啊，啊都无吼，啊所以吼，未搁再为了讲吼，欠人的少，欠人的债，吼来底下烦恼啦，啊所以咱即句的讲，啊惯习都变自然啦，惯习变自然啦吼，用来解释讲的即句也是有影啦，讲会通啦吼，要唔过吼，伫用法顶面咯，你来讲吼，惯习呢啊，惯习变自然啦。人这句来底讲是对讲咱人，有哪对所有的代志啦，哦，行为啦、现象、现这个惯习来底讲起，情况吼，看久已经惯习啊啦，这物件用久，哎嘛已经惯习啊，而且物件食久啊，啊，拢惯习啊啦，惯习变自然啦，哦，咱会当安尼来讲，啊，不过这句吼，交杀未上，交债未上，这句来底讲是较偏重讲吼人啦，你多骗。多片现实，多片现实，哦，这种就得习惯了。也就咱讲哟，伊迄种吼鸵鸟啦，鸵鸟心态啦，啊，安静平稳就好啊啦，平安无代志就好啊啦，就这种就得心态啦。哦，像我为人啊，譬如讲，常常伫咧扫，扫，扫，扫，扫一个久，你都无感觉讲有伫咧扫。

吼、哦，啊，像我咱到那厝里漏水，像这个刚好落啊大，哈，漏跟那里漏嘞，漏久都惯习啊啦，哦，咱够见怪不怪啦，哦，啊，另外讲囡仔啦，讲安尼吼，拢无乖无守规矩，啊，教教未来，讲也讲唔听，日子过来了，啊，贵在去啊，衰在去啊啦，就是安尼啦，所以吼、哦，这拢会当讲吼，教杀未上，教济未收啦，但是呢。如果真正啊，咱无迄个能力，我都去改变着吼，迄、那个即、這个情形，像迄种吼啊，无代志就好啊，平安无代志就好啊，这种吼鸵鸟这种心态呢，嘛是袂歹啦，有咱较清醒啊，这也是种即个方法啦。但是问题就是讲吼，啊，你这只目屎无该丢掉，无该掠耳掉，规尾啊吼，会变成讲这只目屎会甲你吼带了有这个病症，你知无？就是讲，你若无将这个债欠人钱啊，欠我钱吼，不能是落来甲你破油漆啊，唔是干那讲破油漆了，倒落牙出来哦，钱都拖出来哦，哇，你就无命了，哦，规尾都是安尼啦，哦，所以这种这个，人得讲啊，惯习惯习变自然，哦，总有一天你就变了吼，就袂自然啦啦，就袂自然啦啦，所以上盖好啦，辛苦脑目屎就应该掠掠掠去掉啦。那咱有小可欠人就当吼，安尼吼，钱运三不变，小讲欠者，有欠人就来赶紧还，吼、哦。但是上盖好唔通有目屎，吼、哦，也嘛唔通讲吼欠人的钱，安尼上盖好啦，吼、哦。卖讲惯习惯习自然，这种真是无好啦，吼、哦。咱家讲的这句台语，吼、哦，安尼吼，高煞都袂上啦，高济讲都袂上。

已经习惯了，人讲惯习啊啦，惯习啊。首先嘛，感谢咱的好朋友哈，安尼逐天有听咱的节目，一讲阿无听了，感觉咧哀求哀求怪怪，感觉呢哈，好哩加载啦哈，咱安尼礼拜四啊，冇节目啦，所以秀清呢，感谢朋友的收听，好，感谢你的陪伴哈，有你的支持啦哈，秀清唔知我逐天有这个节目哈，在家陪伴大家哈，啊，听了就惯习惯习啊哈，听一下啦。听一下，再一次感谢大家哈。啊，我做一下广告啦。啊，咱这介绍产品啊，咱的朋友来底下讲吼，讲嘛食一下啦。吼，像讲这款葡萄糖安都好啊。安怎娱乐你知无？讲干那出门啦，即嘛人少一点吼，要来去佚佗啦、游览啦、安排要出国啦，那拢对人会丢啦。啊，那无你看卖，步步爱麻烦人，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一个椅啊，要爬起来，搁扎起来啦！啊，干嘛呢？磕磕，尤其吼，落楼梯、爬楼梯啦、哭啦、啊啦，拢足食啦的啦。所以为人足无啥爱出门啦，未方便啦。所以吼，葡萄糖胺你有逐工继续做一个保养，有差吼，当然是有差咯，足有感觉的啦吼。所以咱的朋友足有信心，足有耐心，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行当往西闭关落街，主要咱这款葡萄糖按苦乐三米内面对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到啦。哦，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在成分在剂量拢有够，都、就是有针对到你的现象。不过咱的朋友做娱乐，甲咱小辈介绍，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拢爱做保养啦。尤其咱老爹做生意的人，又搁徛几工，还搁磨动，行来行去，这种更加需要加强做一个保养。哦，首先关心大家，也嘛感谢朋友给咱小辈介绍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会记得哦，干那出门免麻烦人，行当往西八罐落去。哈、哦、啊，你暑假有搁加落去吃无？欠一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罐暑假。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啦。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吼增加咱这个钙质的吸收，增加钙质的吸收，欠着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输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呢，980块两个月份，啊，你个认真算起来，一工才偌济。哦，所以朋友，那咱这大兄大姊拢知讲吼，有会啊啦。啊，怎样讲爱欠着骨本，啊，咱那个留一条，留一条骨本，吼、哦，咱就管输钙。啊，有要做本产品，秀清电话在哪卡呢？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谢。

首先真感谢朋友节目在听齁。啊，咱有在广告介绍产品，像讲这个脆甲面啦，讲这个喉糖就好啊啦。做者咱的朋友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在做无。我昨嘛吼，啊，当个家人啊吼，啊，我妹妹讲吼，因遐学生啦，伊咧教一寡吼，啊，再一个怎样在舞会所在啊，大下大只都丢啊啦，大家啊都伫咧拍球啦，拍迄柔力球啦。吼，有妹妹讲在学生，在学生，其实拢一寡老学生啦。吼，啊，伊就请因食过这个喉糖。有的人捌食过喉糖啦，捌食过，吼，捌食过人，就是讲啊，蔡老师，你这个喉糖怎么这么好吃啊？你啦，吼，啊，唔捌食过人吼，哇，食到到点呢吼，呕到干呢吼，润喉生津止咳啦。就是咱这个喉糖吼，酵素软喉糖，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吼，为了预备罗汉果青姜薄荷，吼，所以有食过人，还是讲唔捌食过人，吼，就呕到就对，不会很甜。哦，不会很甜啊，小块的凉凉哈，啊，一包才一百块呢，对吧？啊，所以真贵人哈，吼、哦，伊也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哦。啊，最主要啦，咱那人讲哈，平时啊哈，啊，有当了讲咧，话讲一个多啦。好，你看你今晚来咧拍球啊，大家吼，拢爱感觉了喉糖哈、哦。啊，咱的酵素软喉糖，好的，一包一百块，内面得三十粒。好、哦，啊，另外脆甲面啊，好、哦，另外大家来开讲啊，啊，就加减淡散，好、哦，咱这拢无负担。哦，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像讲吼芝麻和枣糕，吼乌麻啊，吼啊，个内面底合土枸杞红做蔓越莓，吼、哦、这一包三百块，内面底十外袋。啊，这个元气藤靠淡薄啊松麻葵，内面底有北极冬松红做，吼、哦、一元一包三百块，吼、哦、这二十几粒。所以朋友啊，有要注文还付收清的电力在拿卡，吼、哦、感谢大家感恩吼、哦。啊个这罐水来啊高啦，水梨膏，吼、哦、冰下一个保养。哦，看你要直接安尼，敲一汤匙啊，用干的，吼、哦，还是佮掺一罐吼，拿到那稍微滚水，吼、哦，啊，水要掺济、掺少，灾难要啉高啉薄就是灾难啦，吼、哦，啊，咱这罐吼，伊原拢真本真料的水梨膏，水来啊膏，吼、哦，要做文环图电话在哪卡？啊，这一罐四百块，吼、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命运的锁链啦，吼。阮昨吼伫个开讲当中吼，阮袂使讲一件代志足笑话，讲真实的代志呢，伊讲因阿兄啦，伊讲咱人怎啊食老来啊，记忆吼有差啦吼。伊讲因阿兄就去朋友引导啦，啊出门当然啦，穿个较整齐啊，穿双皮鞋啦，吼啊就去朋友引导，啊当然啦，看是开讲啊创啥，啊就伊个人要倒转来啦，要倒转来时阵啊，鞋啊摕来要穿，哟啊！那说穿不下去啦，哎呀，那说穿不下去啦。伊咧问阮讲吼，到底是安怎穿不下去？大家就讲啊，可能脚肿啦，啊是安怎啦？啥啥，结果拢唔对。朋友，你知影是安怎？哎呀，穿不下去，去人到了都要转来，哎呀，要穿煞穿不下去，是安怎？你甲阮斗想者啦，是安怎？伊那哎呀，穿不下去啦。原来啦，啊，食老就是安尼啦。啊！你那去人道吼，咱去人道一定 AI 腾起来对不吼？啊，或者内边得穿拖鞋啦，对不？像咱讲室内拖鞋啦，啊啊！要倒腾起来，你嘛室内拖鞋你无腾起来，怎穿落去？要含 AI 煞穿落，要弄咧皮，无怪你穿袂落去嘛，无怪你穿袂落去啊！有影实在吼，伤脑筋啊！你这内边得 AI 无穿拖鞋无腾起来，无怪你皮穿袂落去吼。哦，那开讲就是安尼趣味啦，所以你话我就是安尼，所以讲昨昏吼是，我那电视里有咧等啦，啊报新闻讲哦，新北市棒球啦都有遐淹水，啊我就想哦，恁阮家人吼，阮最近拢无装冷气，你知无吼？用老卡厝啦，啊算个啊较通风啦，吼啊较凉，哦啊我就想哇，怪咱个落一阵啊雨吼，会搁较凉无？结果咧望啊望，看啊看，啊无啥雨，无啥雨。最主要啦，啊啦出来行行开讲啦，啊就一讲就贵啊，一讲就贵啊，啊咱来较接物动脑筋啦。哦，无你看嘛，去人兜穿安尼，啪哩啪哩穿一双安尼哦，金细细的皮鞋吼，啊，要倒当个皮鞋，那煞穿袂落去，啊，你穿拖无脱起来，无怪皮鞋穿袂落去啦。我来听歌啦，初恋的这个，哎，江都。

问题老挂啦齁啊这首错乱的讲道齁感谢朋友这部哪听齁啊修清来做广告啦啊哪有要做文商品齁电话在哪卡齁感谢朋友啊爱你的支持爱你的鼓励啦需要啦需要啦齁好不电话2305-6924齁啊咱这款大豆卵磷脂到底广告大豆卵磷脂啊咱再等一下大家没需要啦齁啊做一下一个保养齁啊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齁这一罐齁980块，另外我叫毛叶黄素啊，好，咱再当下大姐，那讲安尼吼，第一看物件加较食啦啦，尤其是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吼，啊拢安尼规工到咧一直看啦，啊足食啦的吼，啊叶黄素你买哪食啦？咱介绍这款叶黄素里面对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哦，伊即有迄个抗氧化，维生素 C、维生素 E 有抗氧化的作用，内面底包含有锌啦、铜啦、红血叶黄素、玉米黄素。包括咱的朋友讲吼，咱第一介绍这款叶黄素有来第一食吼，佫有感觉啊啦，有感觉啊，继续做一个保养，就一罐才680块。一罐680块，吼，美国原装进口。啊 ，B 群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锭，吼，这一缸一粒，吼，啊，因为这是长效型的，吼，好咱规缸安尼，吼，另外好气色，好精神，一罐才480块。啊，另外益生菌啊，啊，来讲益生菌，就这咱的朋友拢知影，吼，好菌多啦。好好菌啊，这这个坏坏菌的少啊，像讲吼，咱这个益生菌有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等等，这东西很好，好为菌啊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在嘛是体内传播，让咱排便顺畅。哦，这粉的啦，粉的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咱一天安尼掏一包来吃，吃饭吧。吃饭吧，掏一包来吃哈，啊，咱的益生菌。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

啊，益生菌一包一盒，吼、哦，内边都有三十包，880块。啊，你那提三盒吼，2500块。好、哦，非常感谢大家。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男子汉的酷帅啦。

主涵的苦水啦，吼，也就是人生一路，吼，非常感谢朋友接我那底听，吼，秀清广告介绍产品，那有要注文欢呼啦，吼，啊，电话23056924，多多利用，需要朋友的支持鼓励，感恩，啊，那无清楚无了解，一万电话啦，吼，23056924，男主涵的爱。

男子汉的爱。啊，他关阿弟听，秀清过来吼，简单做一个广告吼，咱这款厝跟阿有，会咱介绍十多年啊，有这个信用呢。主要咱有顺100%顺的，吼啊啊，再加上咱即马遮的朋友主家吼，有滴当点当造用这个油，大家讲吼，唔免欠用一个较好的油啦，无唔对吼，厝跟阿有，哦，厝跟阿有就是咱所有滴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但是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啊，你哪去买到无顺啊？是讲过有套其他的油、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啦，哦，这种老长进的啦。用手工落去拌啦，用个石磨啊炸，吼、哦、煮食煎煮炒煮拢可以，吼、哦、啊有哪三不过时啊，咱三米三青菜，啊你炒干那油，直接都该倒落去呀，吼啊咸酱就个掺落去，尤其咱杀这个青菜，一定要淡薄啊油，一定要一撮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好，里面滴拢两罐两罐的啊，真真好势。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23056924，23056924，80%的草根啊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因为我是男性。

因为我是男性哈、哦，感谢朋友这部哪听哦，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哈、哦，要主文反图电话在哪卡啊？咱多的讲这个醋跟哪油，咱到哪的主家哈、哦，一定要用着油哈、哦，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醋跟哪油，老树橄榄油，那么葵花油哦。哦，葵花油这一碗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得八罐，1980块。好、哦，感谢大家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0: 称呼。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佮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爱拼才会赢吼，继续拼，过来拼落去吼。昨吼，我们在这样的人吼，这一粒的金龟啊，哦，够大粒的啦，足大粒啊！好，你家头昨人济，吼人济哦，拢专食金龟。啊，但是煮法吼、哦，做的这个方法啦，做足侪种啦，做口味，啊，用落去吼，佮掺一撮米粉，伊当然最主要金龟脆有色，啊，掺一撮米粉吼，啊，落去煎做这两年金龟饼，金龟饼吼，好食啦，掺一撮米粉啦吼，啊，啊，佮有得咱做之前吼，金龟米粉汤啦，吼，大家安尼食个安尼吼，寒一点喺哪流，食一烧啊，怎个佮雨啊，无讲落一个较大、较凉一个，啊，佮无开冷气。无啦，无冷气咯，开电风啦，啊，人济啊，哈你搞着哈，伊来烧气吼。食这个金龟啦吼，食金龟好啊吼。尤其那讲有糖尿病人，你唔免烦恼讲吼。啊，迄个有淀粉，金龟无唔对啦，有足丰富淀粉加胡萝卜素啦，热量是真正高啦。哦，所以食这金龟，人讲吼，伫冬至时阵啊，冬至时阵你若食过这个金龟吼。食过金龟，讲就较未感冒啦。这是人安尼在讲啦，吼。啊，所以讲金龟吼，啊，丰富淀粉加胡萝卜素，热量高，吼，唔难讲会当吼，啊，防止这个感冒，吼。啊，佮会当讲对着迄较热嗽的人啦，热嗽性的这种症状啊，吼，食一粒金龟啦。啊，所以有糖尿病人吼，你免烦恼讲吼，哎，淀粉啦，你会当食。有糖尿病人，你会当食一粒这个吼金龟啦。啊，但是哦。有一种吼脚气病，有脚气病的人，啊，加着一种黄疸、黄疸症的这种人啦，啊，这金龟就上好吼，唔好食伤济啦，因为金龟食一个济吼，会造起个湿热啦，吼，靠一个湿热，所以对着皮肤较有无好一个影响啦，吼，靠一个影响的，所以吼啊，伫个食这方面吼，讲咱比如一个参考啦，吼，啊，金龟这个品种嘛足济啊，阮昨迄念着什么种，足大件的啦，足好食啦，啊，都要讲啊啦，都要讲吼，当这时阵吼，讲老食过着这个金龟，吼，咱个南瓜啦，只要食过都未感冒啦。当这较久着，到时阵阁未记咧，吼，无人到时阵再阁甲朋友提醒。哦，食食咧金龟，吼、哦、啊，咱金龟煮法嘛足济啊，像我都讲啊，吼啊，咱啊讲哦，迄个啥金龟啊，都个切落吼，啊，吹好烧，啊嘛做一顿来食，吼卖晒啊，吼、哦，主要食食金龟还不错啦，吼、哦，因为金龟骨内面底，咱都系讲胡萝卜素啊，吼、哦，胡萝卜素伫咱人体内面底会变成吼、哦、维他命 A， 吼、哦，当增强迄个黏膜甲着皮肤的一个抵抗力。好，所以唔才讲吼，食金龟吼预防感冒啦吼。讲我爱冬至时阵再来食啦，有食过啦吼。讲和咱的朋友一个参考，讲这个金龟吼。感谢朋友继续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成功一定是咱的哦，成功。

成功吼，一定拢我这边啦，一定拢跟我徛江边啦吼。感谢朋友这么那听，啊来做一下广告啦，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啦。哦，出门啊，哦，咱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哦，行当往西北关路去，我你啊自由自在嘞，所以免讲吼，步步麻烦啦。啊，那真正出门步步麻烦人的人吼，就无啥爱出门啦。你看啊，那人讲苦啦、硬啦，吼啊，路楼梯、爬楼梯啦，拢足吃力的啦。啊，那行路吼，啊，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吼啊，有感觉的客气，是不是安尼？所以朋友，秀清关心你，你也赶紧咯。葡萄糖胺，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真的呢，有足侪咱的大兄大姐给咱俄罗清晨修补介绍呢。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哦，最主要咱的成分加着迄个剂量拢有够。哦，迄个量爱有够，啊，佮有针对着。哦，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哦，啊，佮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咱的朋友有信心、有耐心，吼、哦，有诶讲一罐，食一罐，诶、欸，渐渐有感觉啊呢，吼、哦，啊，有诶甲第二罐、第三罐，吼、哦，最主要就是看你诶情形啦，因为有诶人吼，诶、哦、观念都认为讲吼，啊，小可扛者看伊家己好无，是毋是安尼？吼、哦，我们通有这种想法啦，吼、哦，啊，两扎，好、哦，咱来想讲啊，一罐葡萄糖胺，吼、哦，逐工吼，来个继续，吼、哦，该攒落去，吼、哦，啊，愈来愈有信心啦。好、哦、啊，所以咱的朋友啊，好、哦，拢给咱小辈介绍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好、哦，1800块，啊，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国行来行去，好、哦，拢啊平时一个保养，好、哦，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啊，另外啊，咱这书盖你爱个家里吃，爱欠一个骨本啦、啊，留一条。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这个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这个钙质啊，增加钙质的吸收。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这大兄大姐啊，欠这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朱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咱的朋友哦，朱文产品的东西拢够欢呼在脆加米，哦，安尼食了，哎、欸，好吃呢，过来拢来20包、30包的朱文，有个咱这个喉糖啊，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有当下咱胃讲一个济啦，感觉啦喉糖润喉。哦，酵素软喉糖1包100块，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啊，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哦，这种1包300块，哈、哦，啊，个这款水梨膏水来啊个，哦，冰下一个保养，哦，这水梨膏一罐400块，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非常感谢朋友接我伫个听吼，今日无礼拜一吼，礼拜一，民本广播公司伫个这个礼拜四，吼，今日是六月七八，啊，六月七八伫个六月十一号吼，即间有办这个健康讲座啦。啊，朋友，那有要来报名参加吼，即阵运动还够有名呀，吼，啊，邀请新朋友吼，这个彭医师吼，伊是这个直肠吼，大肠直肠外科吼。大肠直肠外科的方医师，要来跟咱朋友讲这个吼大肠保健啦，啊，加条吼肛门一挂这个病，吼朋友呐有兴趣要来听，要来了解，吼啊啊你诶，即阵电话报名，吼运动啊个名位啦，名额啦，吼啊报名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重点这种完全是免费，啊咱有时间啊有想要来听，吼啊你即阵电话报名。哦，服务电话报名电话23-05-69-24，哦，伫个这个礼拜四，民本广播公司吼、哦、有办这个健康讲座，好、哦、邀请朋友报名参加，感谢你，传播。

结婚吼，娶某吼，那结婚人拢会讲好话啦吼，啊嘛祝福啊，讲安尼一当吼安尼哦，长长久久，长长久久，这就是变哪长长久久，大家来比啦，比看双人动较久啦，动较久啦吼，婚姻动较久啦，我上面动较久，来结婚三年后啦。

想起着三年前，你要嫁我的时候，你的阿妈咪在桥后伫咧哭，哭讲你自细汉拢唔捌离开恁家。你的阿妈哪哭哪七片，反复三，反复四，反复你就爱好好做我的妻儿。当时的你也哭得真艰苦，手筋切到淡糊糊，讲你决定好好要做我的某。想未到，想未到，结婚三年后，你规日就伫咧眠床头，嫌甲我煮早起，嫌甲我煮下昼，害我气甲弄破鼎，搁弄破灶，嫌管我苦苦要求，睏起来都甲我乌白扭，扭甲我的一挂头毛直溜溜，害我痛甲大声细声响啊！

如今的你每日坐在电视机前吃咸酸甜在咧修行，我讲要听歌就来听白嘉莉甲崔台青，你偏偏要爱听叶启田甲郭台铭，电视一看就是一整天，即使你目睭近视险险啊来失明，实在有够可怜。食饭你饭粒飞去到鼻腔顶，走路你走去到电火条烧精，我讲你着赶紧去看医生啊！你偏偏要走去西西门町，我骂你一句太太，你实在真了然，你就大个小个甲我争，争到我的两边嘴皮亲像生山啊，甲生溜丁啊！我哪会这么嚣张？

我为着要知影你因何会这了言，我自然地走去问神明，神明才教我来指明，讲你是大肚后生家情，人太善，性地也太变，叫我着尽量和你来清闲。叫咱夫妻着爱孝尊敬，家和才会万事成。好啦，今后的我是非已经分明，一定要来停止咱家庭的战争，恢复着咱初恋的感情，创造幸福的人生，这才是咱的共赢啦。

相啦，吼、哦、啊，你唔通一句，你都两三句，安尼都没完没了啦，吼、哦，那那祝大家哈，祝安尼吼，这里、個、结婚的人啦，吼、哦，安尼当讲吼，安尼长长久久吼，卖讲要比讲吼，看啥物人冻较久啦。呵呵冻较长啦吼，哦，结婚三年后啦，啊，过台先趣味歌曲啦吼，感谢朋友收听，哦，啊，咱做一下广告啦，咱介绍这款纳豆，咱这款纳豆，里面底足侪味草本萃取，你知无？

哦，像讲有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哦，啊，佮有鲜楂、红花、葛根，啊，佮有即个红景甜粉，啊，咱即个纳豆激酶，啊，佮有三黄菌丝提粉，你可以看，哦，咱即款这些运动通通好于纳豆胶囊，咱的朋友啊，哦，买一下做保养，尤其咱来食物件，吼，拢爱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哦，啊，佮哪个？

代谢健康维持，好、哦，这一罐1500块，要注文反复点了只纳卡，咱除了有介绍这个纳豆，好、哦，也冒鱼油啊，好、哦，咱这罐鱼油呢，这是来自加拿大，好、哦，优质的这个鱼油，里面都有 EPA 加条 DHA， 好、哦，顶顶这个 Omega 3的脂肪不饱和脂肪酸，好、哦，啊，咱这罐速力通的这个鱼油。好、哦，啊，另外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个有其他的产品哈，啊，像讲啊叶黄素啦，啊大豆卵磷脂啊，啊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啊个有益生菌，哦啊加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哦啊个脆甲蜜啊，咱的芝麻核藻膏，哦元气糖，啊加哈咱的酵素软喉糖。哦，喉糖100包，来面得30粒。有食过咱的喉糖的朋友讲吼，真的，哦，我们食过讲这种喉糖这么的好吃哈，润、哦、喉啦。哦，主要咱来面得种天然植物萃取，有枇杷、罗汉果、青姜、薄荷哈。哦，啊，个咱脆甲蜜、芝麻核藻膏、元气糖，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1包300块。啊，个这罐水梨膏，哈、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主家需要用到油，咱有粗跟那油，有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哦。感谢大家，啊个葡萄糖胺、葫芦三敏、舒钙，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个这罐哈、哦、珍珠面霜啦，哦面洗好了小抹一下，有抹有擦，哈、哦、水哦青春美丽，咱这罐珍珠面霜来听歌，和天下无情的男性。

列情列爱，只不过是伫咧骗出你阮的幸福。等待你达到目的，你就绝情绝义做入去啊！就一回来了。

我怎能离开你？哈、哦，好听歌曲，感谢朋友的收听啊、哦！我来做一下广告。哦，咱这款草根油，哦，咱到有滴煮食，有滴当鼎当灶，一定需要用到油啦，一定爱有油。好、哦，一般油就是看你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可以。啊，你若选择咱这款草根油，哦，咱家老朋友老煮过，哦，甲咱做欧罗，讲咱这款橄榄油，除了讲口感好啦。当然呢，咱就有顺啊，百分之百顺的。这种老长情的，出个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落去慢呐。秋干慢是较高干，较袂讲吼，那个土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就无啊杂。啊，所以咱朋友讲吼，厝内面底煮食用这款草根奶油吼，煎煮炒煎拢可以。用草根奶油煮食，灶卡嘛较无油烟呐。啊，咱得煮好了爱精力且勤啦。吼，啊嘛较袂安尼黏体的黏软软。吼，这都是用好油。哦，啊，够会当凉拌，哦，像讲三不五时啊，撒一个面，啊啊，还是讲撒一个青菜，有哪人济吼，我饭煮无够，啊，无简单，今日撒一个面，啊，有一个草根奶油，啊，直接就会当该掺落去，哦，倒一撮油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呢，哦，增加营养吸收。啊，咱咸酱才阁掺落去，所以咱厝内边底有一罐好油，吼、哦，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哦、最主要大家有知讲用草根奶油好，啊，不过即马市面上草根奶油足济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是讲佮有透其他油、蓝其他。

的油哈，也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哈，一罐580元，一箱里面都有八罐啊，一箱6罐啦哈。葵花油加八罐哈，啊，草根奶油哈。一罐580元，一箱里面得6罐，2900元，好廿几箱咱较俗哈，啊拢2罐2罐你也装装好势，哦，老树橄榄油，啊个咱都讲葵花油一箱8罐哈，这一罐260元，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哈，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哈，23055924，23055924。啊，做本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讲哦，诶，脆加蜜啦，吼，加减嘛咯，好啦，啊，甲咱来做本，最主要好食，吼，像讲咱的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这一包300元，啊，个喉糖，哦，甘要脆凉凉，不会很甜。有当时啊，为讲一个字，咱甘一个吼，润喉，润喉，吼，润喉，这一包100元，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酵素软喉糖，235695694，愈来愈好。

当然啦，那讲啊，愈来愈好吼，大家都欢喜笑眯眯啦吼。啊，乔佑所唱的歌曲愈来愈好，感谢朋友节目拿碟听吼，感谢你啊，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大家给咱娱乐称赞啦，过来咧小杯介绍吼。啊，像讲咱有介绍葡萄糖胺苦乐三明，有滴加有差吼，当然的啦。哦啊、出门免麻烦人吼，行、哦、当往西八关路，给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个舒钙，啊个大豆卵磷脂，也冇叶黄素啦，啊超级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一缸一粒，吼、哦，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啊个有这个益生菌，啊个咱这款舒立通的鱼油，啊个这灵动通通可以纳豆胶囊。好、哦，阿个有脆甲蜜啊，好、哦，那你喉糖，阿个芝麻和枣糕元气糖，阿个抽根那油啦，葵花油啦，阿个有诺丽酵素胶囊。感谢大家，咱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好、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孟南流。

真水星哈，感谢朋友这波那听电话那卡。好，感谢大家二三空五六九二四，二三空五六九二四，你真无情呢。

这首吼《乡愁的南离》吼，看看咱这两点钟青春龙的节目时间关系吼，秀清都先为大家吼安排到这吼。啊，那有要做文产品，电话继续呢，啊，需要朋友继续的支持鼓励咯。哦，23056924，23056924，电话继续。好，咱等下下晡四点过一个节目。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安排一挂好听的音乐，啊，欢迎朋友再过继续的收听，啊，咱等下下晡四点再过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要签字。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啊，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你有吃过这个贝果无？好、哦，我好像十多年前迄阵啊，大家老去迄间哦，这是一间足大间哦，好什么多迄间啊，大家老家去买物件吼，一定拢哦，一人吼上无买两条，两条这个贝果，迄口味吼、哦、贵了降低啦，啊，主要佫无贵啦。迄一条内面底有六地，应当是有六地啦。哦，六地啊，买回来呢吼，啊，家放个冷冻啊，放个冷冻啊，要食的时阵，有用电锅吹，啊，有用个烤箱烘一下。吼、哦，迄个在食的喙齿真正爱用，做迄个嚼劲足 Q 弹的啦。吼、哦，这个贝果，这个贝果吼、哦，咱等下就是要甲朋友吼讲这个贝果，因为这个贝果是美国，会使讲是美国纽约市上个有迄种。代表的好吃的東西美食之一，但是現在說打算要來禁止用一種叫做秀酸吃，不可以用這個秀酸吃、啊、意思就是說八國裡面就是有這個、啊、如果禁止用這個秀酸吃，到時候八國是不是便秘會變一個氣味，等下再跟朋友來說起說這個吃的啦，好、哦，这个贝果，感谢朋友的收听，好、哦，咱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非常感谢你的收听。

咱伫讲这个贝果，我拄仔伫讲吼，超十多年前吼，迄阵买这个贝果啊吼，迄阵无讲真贵啦，不过今嘛贝果无俗咧，这贝果无俗啦吼。贝果会使讲是美国纽约市纽约市上界有代表一种好食物件美食之一，但是近前吼，纽约州这个议会有来通过了一项禁止使用这个硝酸钾。哦，这个法案目前啊，吼，爱等待纽约州长啊，哦，伊来签署，然后就生效。但是这可能会和这个纽约的贝果气味都无同款啦，就变味啊啦。咱第一讲硝酸钾是什么货？硝酸钾就是一种吼无机盐，哦，无机盐盐啦。主要功能就是会当缩低吼，咱第一做的米粉啦、啊，迄、那个面团啦、啊。哦，咱若讲有做面包、做馒头包啊，这人拢知影。哦，爱有迄个发酵，肯定爱有可以发酵哈、哦。就是讲吼、哦，主要功能就是一旦缩短这个面团，你得你肯的哈、哦、发酵的时间，一旦增强迄个面团哈、哦，靠迄个嚼劲啦，哦，有迄个筋度啦哈、哦。啊，一旦讲吼，这个物件加起来哈、哦，啊，佮兼有较松松软软的，有迄个弹性。有迄个嚼劲，所以你看有一寡即个烘焙业者吼，会讲讲这就是上佳好的米粉改良剂之一啦，吼就是掺即个硝酸钾。所以你若讲食过了吼，即、這个纽约各式的迄个披萨甲着贝果吼，即有名的食品啊，即、這个导游吼，伊有伫咧估计讲吼，即、這个纽约市啊，吼有八成即个披萨甲着贝果店啦。拢使用吼，使用就是这个啦，含有吼硝酸钾米粉啦。所以吼，咱都要提供因吼这个法令，吼这个法令，这个通过，对业者当然是一件吼非常重大、惊天动地大代志啦。因为业者有人会烦恼啦，讲为了吼这个法案吼，啊会进行到这个改变啦，就算讲改这个幅度吼更加小。就算讲幅度更加小，拢有可能对着贝果等等这食品，迄、那个味、迄、那个风味，会产生着真正大影响。不过，有人认为啦，认为讲吼，为了消费者的健康，做出了这个调整，长期来讲吼，应当是一个好的发展啦。咱在讲这个硝酸钾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了可能的致癌的物件，可能的致癌物。长期也是讲过量有来摄取，会提高治疗这个吼，就是讲有疾病吼，这个肿瘤，啊加甲状腺癌，啊加淋巴系统癌症，这种这个几率啦。在台湾、欧盟啦、中国啦、日本、加拿大啦、印度等等，这吼早都已经禁止吼，禁止这个硝酸钾作为食品的添加物，早都已经禁止啊。在2023年吼，加州。成为是全美国呢头一个命令禁用这种吼硝酸钾一个酒，但是正式禁止制造商使用吼，就来到了吼2027年1月啦。

我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啊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好啊，有诶，个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咧。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客气。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伫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小辈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000。800块，啊！另外蔬菜阁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神经诶。感恩心，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会当食你两个月份，即拢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那有要注文哦，咱的蔬菜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电话23-05-6924，23-05-6924，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好，秀正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咱拄只吼，伫个甲咱朋友讲吼，即、這个贝果吼，美国纽约啊，有拍算来禁止吼，诶、欸，即、這个贝果袂使讲吼掺即个吼硝酸钾，啊，但大袂使掺贝果迄个气味吼，可能就无同款啦。硝酸钾就是已经吼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讲可能的致癌的物件。长期吼，还是讲过量伫有食即个吼，会提高低调吼，肾脏肿瘤啦，吼，甲状腺癌啦，淋巴系统癌的，吼，这种即个竞争的几率会较悬。所以有足侪国家早就已经禁止即个硝酸钾作为吼是食品的添加物，吼，未使掺得着。美国卫生部长吼，伊伫即个2025年一上任了后，又伫推动吼，和美国人一旦讲再次健康。包括讲吼，一步一步要来吼淘汰吼，些的食品当中啊，吼未使阁有这个吼人工的色素。哦，发布着新的版本吼，这个饮食的指南，建议讲民众吼啊，尽量来片面吼食迄种吼讲洋芋片啦，啊甲饼啦，等等这种吼超级的加工的食品啦。有足侪项医学的研究吼，已经都指出了

尽管有足侪吼天然的色素来源吼，就是有昆虫啦，还是讲虾啊啦、蚱啊啦、鲑鱼等等，这拢是属于粗的物件啊，所以这种运动爱吼标示吼爱清清楚楚给标示出来。不过吼，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吼，伫个今年二月有做一个修改掉食品吼色素这个法规啦。食品呢，只要讲无使用吼石油基底。石油基底这个人工的合成色素，就算说你有个掺添加这个植物啦，还是说藻类啦，还是说发酵来源的这种天然的色素，所以企业的议员会当在这个包装顶管你要写清楚，要标示表示说无人工色素。在这个过去这些商品需要说完全无含色素，不管说是天然的还是说合成的，才能做这个标示。这就是标示说美国对着人工的色素的定义啦，专向依照说是不是使用石油基底作为这个判准，当然也就此来厘清着天然跟着人工，来分清楚说天然的跟着人工的色素无同的

我来做一个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罐草根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根奶油，啊，主要咱到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根奶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若讲要凉拌，这个油会当直接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沙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丝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草根奶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煮好了吼，啊，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根奶油好啊。草根奶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根奶油足多。吼，啊，恁大家买着无顺的，啊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所以朋友感谢你。

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蓝油、老鼠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你来加规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6罐，吼、哦，2900块，并且拢2罐2罐用迄内盒装装好势，然后要送礼安尼关起来，吼、哦，好看佮实用，无漏开的啦。好，朋友，那位主文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油、老鼠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都讲吼，伫讲即个食诶啦，吼，即个贝果啦，哦，贝果即嘛成为纽约市吼一个代表呢。啊，即个贝果上早是随着即个吼犹太移民传入来啦。贝果伫即个纽约都敢参像吼，迄个自由女神像啊，自由女神像啊，啊甲中央公园，啊是讲即个帝国大厦啦。所以伫因即个纽约文化的认同甲着历史当中吼，这么吼，真系永远无法度讲解消毒，无法度解袂记咧，或者一部分啦。伫十九世纪末啊呢，有大量在吼东欧的犹太人啦，迄阵为了讲要来吼相片吼去用迫害啊，所以吼移居到美国。即、這个犹太传统的面包贝果呢，也嘛吼转嘞吼炸入来到即个吼纽约。吼、哦，纽约这里吼、哦、下东城啦，吼、哦，都开始都要讲作为因家己吼，因家己。

厝内面伫食即个物件以外，八国呢嘛是即、這个吼，犹太移民在罗岗，吼在罗岗街站，因伫路边吼，真啊食一种较俗的啦，价钱俗一挂即个食物件。即卖呢，纽约市吼有差不多有500间，差不多500间即个八国专卖店，专门伫卖即个八国。即、這个八国你想想看吼，八国甲着迄个咱讲吼，迄、那个钱的用钱的迄个甜甜圈。迄、那个形体有同款，吼，有淡薄仔同啦，拢是圆圆啦。但是这两项吼做法当然无同款，食起来的口感嘛无同款。八国就是先吼，伊用迄个穿烫啦，咱讲有咱老面啦吼，然后再过落去烘焙来烘，吼，就是讲烧水啊，用烧水和这个八国这个吼面团，吼表面迄个淀粉瞬间呢，然后来裹。你要把它收掉这个面团里面的这个水分收掉再去烘焙下去烘八国呢它的外面那个皮、表面那个皮会比较靠有那个光泽而且温度高了、会将这个水分就给它蒸发掉所以形成、外面这盐、外面、薄薄啊脆脆啊里面呢你给它掰开吃、不吃、扎实啊所以他创作出你点啦，食过八国啦，感觉讲吼，真 Q 弹，真扎实扎尖，吼啊来滴食，来滴煲，有迄个嚼劲，吼、就是这个口感啦。另外呢，因纽约人吼，滴这个正宗的八国吼，来滴边底就是有下这个吼，大麦，吼、迄个大麦麦芽当中，有个掺了一点啊，一点啊，这个盐，掺一点啊盐，就是有一点啊呢吼，甜甜咸咸，吼、迄个口味啦。所以唔叫吼，和八国呢，食起来更加好食，并且伫食呢，袂讲足容易安尼会胃，吼、哦，这就是吼、咱伫讲这个八国。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核枣糕，咱的朋友食了哈，过来助闻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煞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胃功一个济，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罐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料就一丝仔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够哦，除了讲水来啊，啊，够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平常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粒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还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箱就来保养啦，哦，咱的水来也高，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拿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有伫个广告介绍的产品吼，像讲厝内面电脑伫个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咱有两种油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吼，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也加着即罐老树橄榄油，也毛诺丽酵素胶囊吼，啊个葡萄糖胺。出门免麻烦人，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啊，若讲要欠骨本，咱的输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也冇大豆卵磷脂啦，也加叶黄素哦，也够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也冇益生菌啦。啊，个即罐稀油，苏力通的稀油，也加吼，这人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也加即罐面霜，吼，面洗好了一个保养，吼，咱即罐珍珠面霜，啊，脆甲蜜啦，吼，脆甲蜜有即个吼芝麻核藻膏，吼，也加有即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也加一包元气糖啦，加减啊淡色，吼，食卡个减食补，吼，啊，啊个有即个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吼，冰下一个保养。朋友有要注文产品，收听的电话，加拿卡2305692424

阿达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喽。

0: 要签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哪敢拿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凤飞飞的《心肝宝贝》，啊个吴宗宪、黄义玲的《背叛阮身边》。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要讲什么题目呢？咱今日吼来讲一个介绍一个一种水果了吼，或者桑葚啊，就是桑葚。桑葚吼富含迄个花青素了哈，白藜芦醇了哈，啊个维生素 C， 啊个铁质，是非常优秀的迄个天然吼抗氧化的水果了哈。食用来食用吼，对种抗老养颜呐吼，调节血糖吼，啊促进肠胃蠕动啊，甲保护目睭有帮助。因为伊吼性偏寒呐吼，钾离子较悬呐，所以有特定的迄个族群吼，在食的时阵吼啊特别注意。好，咱今麦来介绍迄、那个生水的吼五大功效啦吼，咱今麦讲，咱来介绍第一项功效啦齁，第一项功效就是抗氧化加抗老啦齁，因为它有丰富的那个花青素齁，一定清毒齁，体内的自由基啦，一定减少那个细胞的损伤啦齁，是永远美容的天然的性品。好，咱今天讲第二个功效齁，第二个功效就是一定帮助消化啊跟排便啦齁，因为它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啦齁，一旦促进肠胃蠕动，吼、哦，改善迄个便秘的问题。好，那即卖吼，休困一日听歌，说来去两首霓虹舞打啦吼，迄、哦那个千仓夫的故乡很热闹，啊个大川荣次的迄个春梦不了景。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那个酸水啦哈。咱来讲迄个酸水的哈，第四个好处啦哈。伊的第四个好处就是迄、那个当帮助迄个目睭的保护啦哈。因为伊内含迄个维生素 A 啦吼，啊加胡萝卜素，啊加花青素吼，一旦保护迄个视网膜，一旦舒缓迄个目睭的疲劳。好，咱即摆讲吼，伊的第五个好处啦吼，第五个功效，因为传统的中医吼，认为迄、那个

酸水吼，味甘性寒呐，对种补血滋阴吼有帮助，对于种补肝益肾有帮助，特别适合迄种气血两虚的啦吼，也是容易落痰毛的啦吼。就简单来讲啊，就是伊有中医滋补的功效就对啦。好，安尼咱今麦吼，休困一个听歌，睡去吼。是国语歌，费玉清的《梦陀罗》。

各位听众，咱今麦哈继续了介绍迄个生水了哈。今麦要介绍啥货呢？今麦来介绍哈伊食用的禁忌哈，啊个注意的事项哈。第一点哈，尤其白患者哈，尽量避免啦，因为生水哦富含迄个钾离子了哈，无经过医师的许可哈，大量来食用哈，恐惊增加迄、那个药剂的负担了哈。好，第二点要禁忌，就是讲，当为虚热的虚弱的人吼，上好是莫食伤济啦。因为迄生水吼性偏寒啦吼，啊，佮富含迄个纤维吼，啊，你若介食伤济吼，容易引起迄、那个漏塞啦吼，啊是迄个当为的无爽快。好，即摆第三迄个禁忌吼，就是空棒吼，上好是莫食啦吼。因为含有天然的迄个果酸呐吼，啊，迄、那个康巴来吃吼，容易刺激迄个卫生的分泌了吼，引起迄个无爽快。好，第四个要注意的就是讲吼，因为加工品吼拢有迄个糖含糖了吼，建议吼上好是食迄个新鲜的迄个生水吼，即个市面上卖迄种浓缩的。浓缩的迄个生水汁嘛吼，浓缩桑葚汁啦吼，啊个果酱啦吼，这些物件吼，一般来讲吼，拢经过高温的熬煮啦吼，啊迄、那个添加大量的迄个糖啦吼，所以你啉伤济吼，容易大哭吼，发胖，增加体重啦吼，啊是造成迄个血糖的飙升了哈，好，安尼哈，咱今天迄个对生水的介绍哈，各家做一个看展了哈，所以去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称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哎、欸，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电台1台1296000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连续几日工拢是啊，中昼过了后落西北雨，真大的雨，哦，即马即种的大雨啊，真正是愈来愈习惯啊。虽然讲啊，南甲淡淡啊，哦，真不舒服，但是呢，愈来愈侪即种的经验啊。未来一礼拜，咱这边同款是落雨天啦。今仔日是拜一，明仔载吼拜二、拜三，雨搁较大，因为啊方便。哦，啊，还有西南气流啊，在咱台湾顶面直接西啦，所以讲吼，规个地图吼，迄个气象树吼，会资料讲安尼，红怕怕啊，都是呢雨足大的哦。伊讲明仔载吼，后日这两天哦，全台湾拢是好大雨，好大的雨哦，好大雨哦，中南部的山区啊，好雨以上哦哦啊，这个雨那是拢落在水库吼，水库台收起来。啊，来收起来，收集起来啦！哦，啊，不过咱嘛唔通想过一款的欢喜，因为水库的量，哦，会当诶，抗水的量嘛有限，即嘛水库呢爆满，伊就爱个泄洪啊。未来一礼拜是着滞留封面哦，就是讲迄封面拢留在咱台湾遮啦，哈、哦。哎、啊，这个影响啊，个西南风的影响，转台湾落雨拢真明显。今仔日来嘉义依然。哦，诶、欸，这个嘛是吼、哦、有迄强降雨哦，嘉义依然啊、哦，咱台北哦，拄着迄落迄西北雨啊，快速的那诶，规趟倒落来迄种的雨，真正哦，唔知要安怎啦吼，诶、哦，雨有够大，上好就是哦，留在室内哦，卖出去淋雨哦，诶，淋迄雨足恐怖的。哎，暗过迄个时间无大，像昨昏嘛是恁台北这边正吼，啊落前两点真久啦，啊雨这个落过大雨落过出日头，但是呢，啊个小块蒙蒙啊雨，哎，暗过吼咱就是较袂吼，因为大雨真啊大雨，咱啊行动不方便，哎，穿只雨衫啊个会冻的啦吼，中昼过了后，北部同款雷雨吼，而且雨会持续到。会暗，啊，明仔载后日只能讲西南风啊，佮输掉吼西南气流啊，佮较大，所以呢，雨势会佮较激烈，各地吼拢有落大雨、豪雨的机会哦，哦，啊，中南部的山区呢，豪雨的等级哦，哎，这是真大啦，吼、哦。气象署台咱讲哦，这个滞留方面吼、哦。一直持续几礼拜，几礼拜。今仔日因暗方面的位置哦，来到台湾的北部的海面上哦，哎，过来就接触到陆地啦。所以唔该讲明仔载哦，咱规个方面拢在咱台湾的天顶，所以唔该明仔载哦，落雨落

足大的雨吼，西南雨嘛会真强，变作西南气流吼。啊，拜二拜三啊，拜四拜五哈，这方面会刷走啊啦哈。啊，拜五开始呢，这个西边一个有一个自流封面搁起来啊，所以呢一个增加，所以讲是吼，这意思就是讲拜二拜三大雨，拜四较无好，拜五一个来啊，好一个来，规礼拜规礼拜哈，提醒就是规礼拜哦，整整一个礼拜都是下大雨哦哈，而且突然间落大雨，咱就爱较注意安全哦哈，这礼拜吼无特别的假期啦，所以呢拢是正常的。这个上班哦，上课啊，这礼拜六月份啊，可能有一挂学校吼、开始咧办毕业典礼，那拄着大雨吼，嘛是啊当哥哥啦啊。第七咱为就是爱注意安全，啥物拢无重要，安全上重要。

这首歌曲是黄思婷所唱的歌《西牛望月》，犀牛望月，西牛望月，咱安尼讲台语哦，真顺。但是犀牛望月是国语的成语，成语哦。等于宋朝的时阵都这四字。西牛望月，犀牛望月，这个意思就是无法度看到全面的，所看到的是一部分尔啦。因为西牛伊个目睭头前有一个角，迄、那个角是弯弯的，

所以在看物件的时阵呢，伊的视线、视眼会受到迄个角的影响，所以有一部分就看未清楚。西牛望月，这个成语啊，意思就是看到的物件，不是全部，是干那一部分啊。但是呢，对因来讲哦，迄就是伊的全部。啊，来讲迄西牛角哦，在咱传统的中医来底啊，是。

中国传统中医啊是有效，其他所在有诶吼，都是来摕来做装饰。阿妈一旦摕来戴物件，戴物件是为啥物呢？因为西牛角真钉，偏头即个所在是钉诶，但是尖尖迄个所在是空心诶，所以一旦来戴物件啦，一旦做容器。但是这西牛哦，因为一只西牛啊，即个讲诶，有诶是一支，有诶两支，有一支短短呀，吼，一支较长啦。西牛这以前啊，吼，足侪人介意，足奇怪。真侪保护动物的团体希望是不是会当阻止盗猎，因为要出迄个角度的西牛，角在记起来，记起来西牛就会受伤，受伤伊都会死去呢。都参照像牙，嘛是有人在盗猎，大只动物拢受到保护，所以吼、有的人要伫这角度去盗猎，用不法的手段开枪并死给干那出迄、那个角，这大只的动物咯、要生长要活，甲这大只嘛足侪年诶，都为着迄个角。后来无名，还是来是啊，人类安尼做足自私诶。即卖呢，有一个团体啊，因在做诶计划，要来救西牛啊计划。因是哦，伫西牛角顶面吼，来做红色的色素。啊，这种红色的色素是一种甲型糖诶色糖剂，会当帮助西牛哦，和身躯甲型糖啊，来消灭掉。而且呢，西牛角诶嘛红红啊，哦，会黏实黏红红，这是一种药剂。啊，这种药剂对西牛哦无影响啊，啊个会当帮因杀虫。啊，那是啊，人类都无介意，因为被你食啊，被你食啊，摕去市场，人就知影讲哦，这非法的、不法的，所以人就无爱啊。人有研究西牛的角甲牛的角啊，其实亲像咱人的指甲，就那亲像迄头毛。这是哦，都、就是角质化啦，都、就是细胞角质化，无啥物诶有效。但是中药诶合剂呢，古早中药诶册资料都是讲牛角啊、西牛角功效啊，这西牛角会当做强心、强心脏、解裂肌肉诶效果。啊，毋过即马科学哦，大家分析根本都无遮尔啊神奇，所以西牛角哦，若要来做药啊，即马无适当啦。这西牛的角一年会当生长三公分到八公分，啊，若较长呢，西牛的哦，伊就会去台磨手啊，伊就登去，佮生出来啦。所以嘛，唔免为着要治迄个牛角去抬一只西牛。啊，你真正是太不应该啊啦！以前的生物学家用的方法是西牛煮肉虾，啊来把牛角来磨掉。但是呢，这有风险啦，因为煮肉虾有迄西牛的过敏哦，药物过敏就死去啊、哦。所以今麦是煮杀虫剂、除虫剂，啊，这除虫剂的够有泥石。听伊讲哦，伫真济哦，非洲的国家用这种的泥石的西牛啊，被抬被咧盗猎。诶，进行就较少啊！即马吼研究的团队啊，搁在研究啊，是不是会当研发更加好的药剂？啊，这药剂和西牛的角会当真紧的吸收，啊，而且搁会当堆装西牛的形状，可能用纳米微粒可能有感应哦，即马有可能，这一定做会到的啦。这主要就是要吼盗猎诶，这个情形啊减少。啊，那是西牛角被煮药啊，盗猎的人吼、哦，因就较无兴西牛是目前啦、啊，地球第二大诶动物，第陆地上大诶动物是大象，第二大就是西牛。这几十年啊来，几啊千只诶西牛被盗猎、被杀害是真害呢。伫亚洲、伫非洲大诶所在被迫害，啊，搁有诶被。台的威胁，西牛角啊，讲真正伊就是角蛋白啊，都、就是蛋白质角化啦，角质层角化啦，伊是无讲真正有这样神奇的药效啦。即卖在亚洲甲非洲，亚洲敢那一支角的爪哇犀牛，爪哇西牛存五十只，苏门答腊犀牛有两支角，存200只，印度的犀牛敢那一支角的，啊，佫有3000只。数量已经真少，非洲哦，肯亚哦，还有北
非白犀牛，全世界即马剩两只，两只应该是要灭种啊，要灭种啊啦。这个动物啦，伊嘛有生存的权利啦，咱哦应该爱来保护，不是来杀害哦，为着要取掉甲台死一只犀牛，真正是足无道德的。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

0: 也是真好诶，公司有错橄榄油，啊，佮有葵花油，错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错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啊嘛袂贵，一罐1000CC。580块，咱这错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1: 听众朋友，那是讲你即马阿哥得烦恼，阿哥得担心，错橄榄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得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近期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互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罐的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只讲和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尔啊悬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萃取物，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块，1980块，八罐。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0: 叶黄素啊，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一粒到两粒，60粒装的，即马落价啊哦，现在降价了。原本880块，今嘛是680块。登记第一吃叶黄素的朋友，这个价钱是调整哦。叶黄素680块一罐。

咱来讲一名40岁的女士，每天下早时戆戆，啊，拢爬未起床。随着竞争愈来愈严重哦，空巴肚的时阵，人都会心地不清。神志不清，神志模糊，人就马塞马塞啦，胡言乱语，一直啊，到有食物件落去，才会恢复正常。伊讲伊有去看几啊间的医生馆，中医西医啊拢有看，但是拢查未出病灶。啊，伊这是高阳的民众哈，人诶先生严主人好，伊有福气啊，运气来啊，吹到高阳。一间啊，叫做博田国际医院，博田国际医院的肝胆胰外科医生是教授哦，李金德教授啦。在伊详细检查甲诊断出来，原来啊，伊的右手胰脏右手只生一粒瘤，胰岛素瘤，接受着切除手术，恢复甲就好。这个小姐啊，伊讲伊一年来吼，都找7间的医疗院所，搁看5个科，吼，但是拢找不出原因。一起初呢，以为讲是困眠不足，因为哦，透早拢爬未起床啦。但是啊，症状愈来愈严重，当伊发作的时阵吼，伊会胡言乱语，怎么了后恢复神志了后，伊拢唔知家己。迄阵啊，发生啥物代志？一摆伊就是看到伊个先生甲伊个囡仔吼，用手机啊记录伊发作迄阵啊个异常个状况，伊吼开始哦忧郁啦，感觉实在是吼非常个伤心。在发作个时阵，伊拢唔知伊家己发生啥物代志，伊呢紧紧去看身心科个医生吼，讲就是吼休息啊，互伊食抗癫痫个药物，但是。嘛无改善啊！这种的病例敢有遐遮尔啊歹确诊？因为伊也毋是医生，所以伊也嘛毋知影。后来呢，伊转来到神经内科康巴岛血液检查，伊个康巴岛血糖剩40，搁再一摆呢转到新庭大厦科，新庭大厦科帮伊做核磁共振，发现的要求只有一粒。有球的胰岛素瘤，一看的时候，高雄的博田国际医院肝胆胰外科应该是按神经内科，搁转到肝胆胰外科啦。主治医生是李金德教授，帮伊完成详细检查诊断。李教授伊讲，胰岛素瘤是神经内分泌瘤，就是用内分泌的瘤啦。当要求分泌伤过侪胰岛素的时阵，会造成身躯内底血糖啊失去平衡，造成血糖快速下降。因为胰岛素伤过侪，身躯内底血糖就会快速下降，就是呢低血糖啊。不过一般的人血糖伤过低啊，会出现呢心跳加速、盗汗、有诶皮皮喘。不过呢，这个女士啊，伊按认为啊，是不是伊去看医生，伊将伊家己的症状讲甲无清楚啊，所以看到7间的医疗院所5个科。甲找出了原因，这嘛是有可能的代志啦。李金德教授伊讲，低血糖是第吼康巴岛的时阵出现的，就是心跳加速、神志不清、一直老气干、面色苍白，才会交感神经的竞争，并且记忆啊会断片，就是讲在迄个当下吼，记忆哦拢无记开，完全无。记忆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竞争通常会在吃东西以后就改善了啦。

医学的资料里面有记录过去的这类的患者真正常常被误诊是忧型癫痫还是精神病患者，所以吼，真正就参照伊安讲的先生言，主人福神经内科的医生有予伊检查血糖，啊，佮有做核磁共振，啊，佮会发现着迄粒瘤。李金德教授帮伊做微创肿瘤切除的手术，迄个肿瘤哦，敢那1.2公分，叫胰岛素瘤啊。手术完了后，这个女士啊，伊的血糖都稳定啊，所以伊就无够参照以前。神志模糊胡言乱语啊，李金德教授一强调胰岛素瘤发病的几率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低，每10万人敢若有0.1到0.4，10万人啊无够一个人啊发病啦，比较容易发生在50岁以上的男性，60岁以上的女性，女性发病的几率比男性较高。今仔日这个病例是40岁的女性，教授提醒啊，胰岛素瘤的诊断通常要有详细的血液的检查、影像的检查、类似镜超音波的检查。有当时是讲吼，因为病症啊无到真严重，医生嘛无法度抓到，或者嘛有可能啦。医生讲吼，要早期的诊断吼，啊来做。正确的治疗，安尼才会当吼改善病症，才会当吼提升着生活品质。咱的朋友常常都低血糖，爱吼提高警觉。咱的惊高血糖就是吼糖尿病，但是吼低血糖嘛唔好。低血糖那是讲啊神志不清啊，嘛有可能啊人会昏迷诶。常常的低血糖的朋友，你都爱注意啦。会当看这新陈代谢，爱有耐心，爱持续接受治疗，持续去追踪去找医生。

0: 白这首歌曲是翁英宏所唱的歌。
1: 咱六月份的健康工作，六月份的健康工作是六月十一号、六月十一号拜四下晡的两点，下晡的两点拢固定的啦。咱即摆要讲什么主题啊？即摆的主题即嘛真难得了哦，要来讲大肠保健与肛门疾病，大肠的保健噶。肛门的疾病，肛门的疾病一般就是痔疮啦，大肠癌真可怕呢。大肠癌在咱台湾哦，十大癌症死亡的人数定定排在头前啦。大肠来生癌细胞，这是最可怕的代志。平常时咱都要保健，暗通好癌细胞在大肠这大家成长啊。啊，咱邀请是西湖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医生吼、哦。话讲来带咱演讲，演讲大肠的保健甲肛门的疾病，你伫外口吼真无容易吼听会到吼，即种的免费的医生来演讲，听众朋友你会当来听，学着知识都是你的，知识你家己用，你买单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这真难得啦。你若要去看资料吼，看个目睭花啊，不一定看有医生来带咱讲，来带咱分享，因所知影。专业的知识，打电话报名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以按了服务电话。六月十一号，六月十一号拜四下晡两点啦。请种朋友用，请咱用用来报名参加。因为时间关系，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继续咱的节目。

0: 首六千字。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客，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今嘛哦，外口呢一个乌阴，一个是诶，今、这个应该蛮单讲乌阴天，别讲哦，天乌乌啦吼、哦，啊这啊就是乌云过来呀，要落西北雨啊，咱这边已经落啊，唔知道听众朋友恁到遐开始落西北雨啊未？

2024年的7月7日啊，卫生福利部啊，个健保局，才有一个新的制度。以前咱拢无想过哦，讲医师会当来咱厝诶，帮咱看病，还是讲免出门，透过手机啊，还是电脑，对当甲医生讲病情，请医生来帮咱诊断，来开药啊。2018年，卫生福利部都通过哦，通讯诊查治疗办法，迄阵啊，都通过这个办法啦。这个办法了吼，山地地区啊、离岛啦，啊一个机构的病人哦，会当透过远距通讯的设备，得到医生的看病甲开药啊。2024年的7月7日，搁增加几个项目，安尼拢总都是有10个项目的进行，会当用吼通讯诊查治疗办法。而且搁在2024年的7月7日嘞，健保署吼嘛有办一个在宅急症照护示范计划，就是讲吼有急症嘞，嘛是吼一旦在厝诶吼，都甲医生来视讯，啊都一旦和医生问诊治疗。2018年也做通过通讯诊查治疗办法，本来是5种类的病人适用，在2024年的7月7日，佫增加5种类的病人会当适用，总共都247万多人会当来适用啊。通讯诊查就是用电脑还是用手机啊系统影像来看病，唔免本人去到医生馆，还是去到诊所啊。这种10类的病人，包括长照机构的病人、急症后期的照顾、国际医疗的病人、疾病每期的照护、矫正机构收容照顾，第六个是行动不便的病人，第七个是灾害、传染病还是重大变故的照顾，第八个是居家医疗病人，第九个家医收治照护，第十个是慢性疾病照护。拢总10类的病人，那是要无法度清楚到医生馆到诊所，一旦跟医生开视讯诊疗，啊，就得新冠。

肺炎疫情的时阵，足侪人就是用这种的方式，吼、哦、视讯哦，也是会当看病，嘛是会当提药啊啦。原本是干那五类的病人，即卖已经吼、哦，佮增加五类，就是十类的病人当适用通讯诊查，啊，佮加上健保署提供急诊的情形，啊，是讲啊长照的病人，哎呀，直接登记医生馆会当用在宅急诊照顾。在宅急症照顾，这不是通讯的治疗，这是请医生来病人的所在，包括居家医疗急症的患者、照护机构的住民，还有急诊行动不便的民众，都可以用这已经有清楚的法律哦，医生可以走出医生馆还是诊所帮民众来服务，啊，不过咱的民众，你若是有需要这方面医治的方针，你爱先打电话问医生，看伊是不是有这个设备，啊，是不是有开电脑，会当甲你啊连线，啊，连线呢，你要开电脑嘛，爱有一个软体啊，会记得讲在新冠迄阵啊，都安尼透过一个什么方式，你爱开你的手机啊，还是开电脑的镜头，啊，佮有医生嘛，爱通过心扎，唔是每一个医生拢会当去病人引导的当。看病哦，而且嘛是爱需要依照医师法、医师法啦，要用视讯看病有医师法的规定。2024年7月7日啦，视讯诊疗透过着设备、电脑、手机啊，看病开药啊，增加较侪的项目啊，较免吼这么辛苦。有诶出门无方便的病人嘛是需要医生来照顾，看护来当看病。电脑系统、视讯系统、看病，这些新的治疗方式，现在都有很清楚法律的规定，都有法律可以做依据啊。

0: 你就原谅我，做梦也想袂到我一个堂堂的查某囝，会来变成一个痴迷的废人，拖累你这番破碎过的细汉囡仔。哦，我是一个最无路用的爸爸啦。
1: 爸爸

0: 这首歌是郭台铭跟蕾娜所合唱的《北京流浪记》。
1: 维生素 B 群啊，真侪朋友哦在在问啦。维生素 B 群啊，包括 B1、B2、烟碱素、B6、叶酸、维生素 B12、生物素、泛酸，这八种合起来叫做维生素 B 群。功效根据着卫生福利部公布的维生素 B1 会当维持能量正常的代谢，帮助皮肤、心脏、神经系统功能的正常，啊，可以当维持正常的食欲。啊，那 B2 会当维持能量的代谢，啊，可以当啊维持皮肤的健康。烟碱素呢，会当增加着皮肤啊、神经系统啊、黏膜啊、消化系统的健康。维生素 B6 会当啊帮助啊氨基酸正常的代谢，帮助红血球内底的脂质的形成，帮助色氨酸转变作烟碱素，帮助红血球维持正常的形态，增加神经系统的健康。叶酸会当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帮助核酸加核蛋白的形成，对胎儿的正常发育和生长真有帮助。维生素 B12 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增加着神经系统的健康。生物素同样可以维持能量和氨基酸的代谢，可以帮助脂肪和肝糖的合成，还可以帮助我们需要的嘌呤的合成，增加着皮肤和黏膜的健康。泛酸维持能量的代谢，增加皮肤和黏膜的健康，帮助身体所需要的脂肪和胆固醇的合成，还有氨基酸的代谢。不管呢真多人推荐爱补充维生素 B 群，我们的维生素 B 群完全进口的啦，一天只要一粒，一天只要一粒哦，就可以维持规天所需要的 B 群的能量。 B 群呢，一罐480块，一罐480块。2307-2855 是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感谢你。一安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一罐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在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啊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流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条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这款。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8555，感谢你。

龙千玉的歌，岁月大象大象真金，在非洲在亚洲这足侪足侪，但是在十九世纪啊，二十世纪，不管是非洲的大象还是亚洲的大象，拢因为哦象牙、象牙的买卖，啊，佮有啊因所住的所在被迫害，安尼快速的减少量。按1979年，就是民国68年以后，非洲的象因咧生长的所在已经吼、哦、消失一半啦。啊，那亚洲这边啊，更加惨。像啊，生长的所在，剩原本的15%，所以呢，有85%拢无去啊。为什么无去？因为人类去开发，到原本像因的活动、因的生存、生活的所在，在占去啊，变成人类的土地啦。啊，人类就入去内底啊，围起来，这是我的田、我的地、我的园。唉，因为大象啊。无当大的所在，所以呢，数量哦都一直减少，一直减少。即马阿个持续的减少当中，非洲的大象虽然讲有部分即马有较侪一点啊，但是因为非洲吼、哦、有一挂所在民众哦会去偷。

台大唱，主要嘛是要伫个唱歌，唱歌要创啥？即卖唔是全世界拢禁止唱歌买卖呢？但是听伊讲啊，乌市走私啊，还佫有啦。亚洲的大唱，迄阵啊，伫亚洲的森林内底，参像啊，泰国啊，柬埔寨啦、啊，较内地的所在呢，还佫有亚洲品种的大唱啊，泰国大唱，大象是因国家的象征吼、哦，泰国的。佛教两尊白色的像白象，以前啊去泰国旅游，拢会安排骑大象、骑象、骑马，不稀奇，骑大象较稀奇啊。这嘛是泰国观光啊一种的旅游的项目，一种的收入。在2024年的6月7日的暗时啊，在泰国曼谷北方有一个国家的象园啊，生出两只象狮啊。会唱，而且这个相思的唱哦，佫非常的特别，因为伊是龙凤胎，大唱伊足大只的，啊，一般呢就是唱母吼、哦、一胎，佮它生一只，但是这只唱母吼、哦，这摆呢哈、啊、生相思啊，而且是龙凤胎，因为大唱啊唱母的奶较少，啊，佮怀孕期哦，管到18个月到22个月，就是一年半到2年的时间，所以呢，大象妈妈较辛苦啦，所以一般拢是一胎一只。这个大象的妈妈真罕见的，因为生两只，而且讲是哦，龙凤胎是这只大象妈妈第四胎大象，伊是啊先生出一只公的啦，18分钟久了，啊个生一只母的母象，象母啊，无准备连照顾象的这个人嘛无准备。这奇怪，可能是无带做 S， 可能无带做产前检查，像这大只因无做产检呐。唔知讲18分钟久了后，啊，佫会当生出啊第二只龙凤胎。听讲哦，伊这是全世界哦有记录的第三只生出一对龙凤胎的象，这是全世界有记录第三只，嘛算讲是第三摆啦。大象妈妈呢生第二只的，然后伊家己嘛惊着，伊就出来去踏查一点啊，就去伤着拄啊出世的第二只的小象母的。啊，好佳哉吼是照顾的这个人，较紧把小象跟大象妈妈来分开吼、哦，所以小象无被踏着，无受伤啦。但是啊，照顾大象这个先生啊，伊说吼在混乱当中，脚吼骨断去，去住院8天。照顾大象这个先生有15年的经验嘛啦。啊，伊讲象母啊，本来伊都会在生产了后吼，用脚轻轻啊塞一个啊，拄啊出世的这只象，确定这个新生的宝宝、新生的小象啊，是不是有健康？吼、哦，是不是有？哇掉诶！啊，即摆呢，是因为啊母象吼、哦，家己嘛无准备讲伊会生双生啊，所以就足紧张诶啊，啊就踢一个伤大力啦，啊，搁再讲第二只即个小母象，细只象嘛，伤过细只啦，伊就双生啊，所以讲吼、哦，伊伫妈妈腹肚内底营养伊敢若得一半，啊，另外一半是和伊诶哥哥得去啊，所以伊特别较细只吼，所以诶生出来诶时阵吼、哦，大家拢惊一跳，啊，目前这两只小象吼、哦、拢真健康，母象妈妈嘛。真健康啊！母象妈妈嘛已经接受吼、哦，有2个宝宝，都参像中国的国宝熊猫、猫熊嘛是要一胎跟他一只，啊那生出双生啊，迄嘛是奇迹吼，迄、哦、嘛真特殊啊，特别照顾。目前吼、哦、泰国啊这对的龙凤胎的小象有特别在台照顾啦，除了母象妈妈。饲母奶以外呢，还佫有哦，人工用个注射器吼、哦、在饲，目前拢真健康。不管如何啦，动物啦，嘛是一条生命。泰国这边只吼，你即马呢，因为有个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在台关心嘛，所以呢，伊嘛是较注意，而且吼、哦、大象嘛是泰国观光真重要的资源啊，因为足多人去泰国就是要看象。泰国还佫有一种个动物嘛是啊。非常的多，那就是高山啊。伊按无去过泰国啊，但是听伊讲，泰国的高山啊哦，真多嘛是被因保护的。咱来安排这首歌曲，张秀清加蔡小虎所合唱的歌《温温的酒杯》。

听众朋友，咱的诺丽酵素哦是真好的加速，咱的诺丽酵素伊是用诺丽国来做的加速，诺丽国一个叫做酵素王，因为伊来对加速酵素啊。足丰富，足丰富！啊，咱呢诺丽国是咱台湾东海大学、东海大学合作的，家己栽培上好的品种的诺丽国所做的加速。好、哦，咱这款呢诺丽酵素啊是鸡门讲的，唔是水的，是鸡门讲的胶囊的浓缩的哦，出上好的 SOD 酵素。SOD 酵素是一般加速的76倍，咱出上好的加速酵素，酵素就是加速。这个诺丽酵素哦，活性是上好的，爱当和咱的身体代谢较好，和咱体质来调整，和咱做体内的环保。那是讲咱常常都排便未顺，气是歹，都会变成翻来覆去啊，都无法度入眠，会当考虑诺丽酵素帮咱做体内的环保。体内的环保那好啊，咱的气血都好。2307-2855，2307-2855。那是讲啊，排便未顺哦，你嘛是会当来吃诺丽酵素，效果嘛真明显。诺丽 SOD 加速的胶囊，一罐990块，会当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块。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伫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啊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

躯啊，血液紧起来的功能啊，搁较好嘞。那是啊，血液哦袂当正常紧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嘛。钙质啊，搁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真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啊，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足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的。平常时啊，咱那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即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佮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唔是规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感谢你。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今嘛吼，咱台北即搭只落大雨，西北雨啦，吼、哦。讲咧西北雨，唔是今仔日个落，明仔载。一直到这礼拜、几礼拜，拢会落西南气流的影响，咱出外一定爱注意安全。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欢迎明仔载同时间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9000-9600。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钓那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我卡当家是因为每天哭一哭无泪，他默默那个摸了鼻炎，我嘞都没听啊，那喝流的，
1: 大家
0: 就
1: 听得见嘿，
0: 好舒服哦，哎、真的是仙丹呢，就这个人嘞，好棒，
1: 谢谢谢谢，而且感恩邓学文哈，
0: 对呀、啊，真的摸了鼻炎真的好棒，
1: 好谢谢你哦，大家谢谢哈，
0: 啊这个，
1: 好，拜拜，
0: 谢
1: 谢哎，想讲隔壁的这部很简单呢。
2: 对，请你看，
1: 谢谢李和，你好，
3: 好，
1: 嗨，男的主
3: 义，
1: 哈，
3: 秀华，
1: 嘿，男的主义，
3: 你好，我代表台的，
1: 男贵姓，
3: 陈小姐，
1: 你听什么歌？
3: 听钢筋十三万地，
1: 台语嘛，是台语，
3: 嘿，台语，台语，台语，
1: 再两百哈。好，再见，拜拜，
3: 谢
1: 谢。来，要点歌去先听者，那你后边对不起，咱们点歌先听者。来，今麦先我到我们的公子气象节来，谢谢。
2: 是那个具体气候，咱这近两天拢是超级大雨啊，是拜三号，咱进前看到这风雨这预测图，看到全台湾拢包伫这风雨内底哦，全部拢是积雪，什么是积雪？那是超级侪雨，自爆的哈啊！所以这个不管是德国啊、欧洲哦，咱这个日本、美国、台湾哈，目前国家预测拢是积雪超级大雨，所以讲有足侪所在已经开始有淹水情形哈，那瞬间大雨太大了啊！你看这宜兰、花莲，甚至咱高雄、仁武、江马屋啊，对不对？所以各小乐。啊，你有讲啊，这无雨啊，伊是突然之间雨安尼变来，安尼啦，哦，咱这落雨时间通常拢是伫暗半暝啊，咱咧咧困咧就开始落个早时啊，啊，你上班先去落过，啊停咧，啊中昼以后去开始落大雨，哇，所以讲咱伫这个山区比较最安全，这三天拢是超级大雨，拜四雨会少些块，会比较少一点，但是拜五。专播安公公，哎，又还是很大的雨哈。但那个什么时阵，那个后礼拜一，哎，就下整个礼拜的哈。大家各位提起，那依照十五号进前哈，下礼拜一之前，那的天气拢真无稳定。一个，那因为菲律宾那边有这个8.2左右的这个地震，引起这个海啸哈。海洋这足大的机会足悬吼，所以讲，因为咱这边有超级大雨，所以讲咱一礼拜以来，卖去山顶爬山，也卖去溪水边、海边啊佚佗，为了安全着想，赶快退休。
1: 这里，哎呀，我今是8.2呢，
2: 啊，
1: 现在是浅层呢，哇，那还得了？啊，一跟你是嘛，也不嘛，出来等你。
2: 有警示啦。
1: 那日本有在担心呢，因为哈，加那个海啸起来哈，所以在那个边的地方，这些天灾哦，不是咱来当预测的，我们第二担心哦，咱那些人我公布的，比如讲不准这个不要去海边看海浪。啊，是改定电影生命的锦龙，那是片面，不要去自找麻烦哈。来，今晚可以加到了，跟我们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嗨，啊，那个可以提起，哎，咱爱给啉水，多喝水哈。啊，咱这啉水不止，因为咱辛苦，就是咱大夏天的物件爱摆，用水方式哈，摆油摆瓜的那个摆出来。啊，当然，咱这最爱啉白滚水，叫做补水。其他的都叫做饮料、啊、不管是有糖无糖都相像哈。啊，你这加啉水也能让人健康。啊，有不爱啉水啦嘛？有很多都爱这啉什么气泡水啦、饮料啦哈。甚至讲，我来啉茶啊，我泡茶，迄嘛是水啊。啊，咱个建议不要哈、啊。你若讲坚持，安尼继续坚持是对你无好啦哈、啊。因为泡茶迄、茶是。对不对？是植物的嘛？这鱼啊，来里面有这些矿物质，啉水也就成了野鸡负担啊。啊，不爱啉水，第有一个案例啊，台中一个44岁丁生，阿姨的不爱啉水，不喜欢喝水啊，所以讲伊最近啊，干嘛讲正病，而且也还加也疼啊，愈来愈疼。啊，后来呢，好医生来检查，医生说，哦，你这是啊，这个唾液啊，分泌。

0: 境外唾液腺哈发炎，啊是为虾米发炎？因为爱即分泌水外迄个汞哈，结果吼结石脱掉的啦。
1: 啊，结石脱掉的哦。
0: 啊，以前咧讲你拢无咧饮水哈，点点无讲爱啉饮料吼，对对哈，所以。有的人就是有种问题，不是说没喝水的脱掉，是说有他的案例是这样、哦、所以我们这个多喝水、哦、是为了我们全身躯的健康、哦、不是要做给别人看、啊、你喝水的时候要豆豆喝慢慢喝，甚至说我们落雨的时候要喝，热天的时候要喝、啊、这个寒天的时候也是要天天喝、哦、
1: 是的、欸、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姓阮
1: 啊？我姓阮，你好呢。
2: 啊，我想讲，我讲给你
1: 上。没，没搞没，阿来就等一下喽。哎，谢谢。

0: 来谢谢波多雅准，这里本国外国嘛叫哈卡达雅布尼。那么这是精美汽车收钱的陈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
1: 对，
0: 讲重点，讲重点，恰
1: 哦，就是那个 Nono 平阳
0: 哦，阿赢了那呵嘿，
1: 就是在那个蓝色跟，
0: 不啦，你播，你接公你播掉阿那呵了，讲重点
1: 哦哦，本来那个皮肤会痒，
0: 嘿嘿，
1: 还有那个就是脚会有龟裂，啊，现在就是已经都好了，
0: 会龟裂一定要皮炎了，
2: 哦，
0: 好，好，阿这个人上学本哈，好，谢谢，感恩你，谢谢。你不讲，你不讲歌嘞哦，好，来讲重点，讲重点来，先讲来，先讲。
3: 来，这个皮痒哦，
0: 嘿，
3: 哦，够好用的啦。
0: 哎呦，好，你抹了蛮好。
3: 抹抹那个，哎，线哦，我一片纸，就变挂三根绳啦。
0: 线哦，哦，安尼好呢。安尼就跟恁到小伴呢，好，感谢，好，再见，谢谢。
4: 你这头啊，这个皮拢扯，我改皮啦皮啊，啊，不好呀，两礼拜不好呀。
0: 喏喏，皮痒呢。
4: 对啊，我不好呀嘞。
0: 哦，我。
4: 啊，个针皮的错哦。
0: 我啦，我今麦白我白袂了啦。哎呦，拍死哈！好，感谢，谢谢。没有，来会啊，来香港看，现在是听到广告中啊，朋友们得让进来个不啊？
2: 喏，皮痒。
0: 专给短时间的淡薄嘞，让你出了这两个坑之中，哎，微博的五万六，其中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先拿一些薄薄是个台湾那些哦，哎，今天呢，哎，咱抓起来捞起来哦，阿伯好的，给咱
2: 倒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刘丹呢。
2: 哇，真厉害！
0: 谢谢。来，今晚哥请到来，光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来呀来呀，可以提起哈啊！咱这个健康检查，哎呀，这个健康检查，咱有出做这个健康检查，红叶的部分就是以后，咱这个有可能出问题所在，哦，甚至会形成慢性病哦。比如讲，你讲看迄血油，有小块红叶哦，以前讲有小块脂肪肝，啊，再咱得来加水，是不是咱食啦？也是困眠症属性职工啊，咱已经有这个肝相关的问题哈。啊，当然这个健康检查啊，有抽血啊，有验尿啦，哦，有较简单的哈。啊，有人是去做一种大肠镜啦，哦、啊，骨头的密度，可能还是讲胸腔哈，拢那这个 LDCT， 这安尼拢真好。啊，有一项哦，诶，有滴案例是安尼吼，一项检查的，哎，这血小板哈。啊，这可以超标啊！血小板上，就是哦，那是拢那回来这一代一代啦，哈、哦！啊，就是跟咱血结石有关系物件哈。啊，这时阵呢，有一个40几岁男性，因为是哦，这数据哦，血小板哇，超级管超标，啊，也看着红字啊，吼、哦！医生还讲，哎、欸，看这管，为什么你都没看医生？哎、欸，哎、啊，安、怎呢？这有可能吼、哦，后裔这血哇。这个包括血小板，安尼做细的的，但一滴一滴放啊，对不对？啊，那是滴回来，这足脆足脆嘞。你第一个想的是，这滴这一滴一滴，安尼会可能太屌吧？是的，血小板这量过多的时候会增加，这个、会更太屌血栓的机会。哦，啊，有的人哈是这原发性，就是生出来原本有这种问题的人，哦，啊，有的人是后天的，后天的比较也是有哈、哦，所以这个案例是这个先天的，啊，这原因当然有真多啦，比如讲这个欠铁质啦，吼、哦，发炎啦、啊，哦，这肿瘤啊是因为以外的关系拢有，所以讲你来个故意提醒是，咱只要发现健康检查有红的迄部分哈、哦，你来去个了解。为什么、哦啊、不然呢、啊嗯、就白白去检查咯。
0: 是的、那么虽然点我那跟咱那边跟咱建议齁咱同位咯有人你们说为什么原因吃伤多，因为同位咯吃伤多，你想嘛你跟同位啊，这个会呢伤过轻的啊，万一你有空嘴的啊，是你要拄着要开刀的，你会变哪治，怎么治啊，治不掉呢， 虽然你会变通会拢是讲啊，我会都无好啊，啊，我会有会带管了，我那个食较重诶，不可以哦，哈，不能吃过多，而且造成啥血管壁也变薄，所以咱那边呢，通会都袂当食伤济，有人咧问我，就是这原因哦，哈，啊，你着保庇忙去受伤，忙去老会，啊，你老会是看你变哪？哦，噶大对啊，大屋讲血小板伤济嘛，不可以的哈。来，今晚可以请大屋来讲了介绍，生活常识，谢谢。

0: 还、哎、啊，咱来个归分享的是讲，但这台湾的少年朋友，每一天困六点钟到九点钟，哎呦，有这个的严格来讲吼，爱困较侪较好，吼、哦，这是一个美国的困眠基金会的调查，吼、哦，伊是调查美国了吼、哦，啊，但是这个台湾有这个儿童福利联盟也冇咧调查，吼、哦，咱这个台湾少年朋友嘛是差不多相像，吼、哦，一天差不多困无八点钟，我平均是六点到，哎，就是差不多七点钟左右，因为。咱这个大，咱大人吼，困两点钟到八点钟，但是这少年朋友啊，十八岁以下的哈，还算是属于青少年啊，你爱给困过，因为你无给困，啊，你的脑部发育无加好啊，甚至讲你影响到你的这心管，啊，连续困眠拢无够。啊、生长因子就会不见了啊！甚至讲影响到咱免疫系统，我刚刚短小讲，所以咱领导伊呢，那是讲，这注意力不集中，读册未专心啊，也是讲脾气较不稳定哦，读册了安怎读未好话呢？有可能啊，咱这个伊呢吼是困眠不够，爱甲看着。
1: 所以，来，今晚跟请大伙来讲的生活常识，来谢谢大家眼睛听哦。
0: 是咱这愈吃愈枵，越吃越因为你这个食收紧啊，这是一个原因。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咱有做些资料来对拢有写着哈，咱现代人爱食这个好料的尤其你爱食的这含糖饮料啦，火腿香肠热狗啊，各种是素食哈，什么鸡啊、卤味啦哈，你爱食的物件。通常吃收嘴都会吃到收嘴油收嘴糖收嘴盐这个吃嘴一定会造成咱身体发炎指数也高这就是加工食品加工食品甚至说是超级加工咱这个火腿香肠热狗这是加工食品加工吧咱个拿这个来加工变成披萨变成汉堡变成炸弹这变成超级加工但营养的无去，伊是营养个纯卡路里而已啦。所以有足侪资料内底拢有写着，超级加工食物，第一，咱食无营养，会发生大可以话，身体发炎指数也高，第四，咱以后得到癌症的机会会增加甚至讲咱一般的人，有时阵来常常食的话吼，就是有巴肚都会开始巴起啦。哎呀，奇怪，拢大口伫咱的这个中口家，也是跟吃这个加工食品有关系。爱去注意，加工食品不吃多。
1: 所以，但我来讲一下哈，这加工食品有概念人无概念概念，什么叫加工食品？譬如讲，咱常讲的一种这个火腿啦。类似这样物件，来大卫来，我来了解起来。
0: 比如说那个马铃薯，它切切油脂，变成咱的这洋芋片，变 chip， 叫做加工食品。一个多讲的，这火腿香肠那个变成 antenn 是一个加工的肉片啦。
1: 是
0: 按地啊变成 antenn 再起来做，比如讲大肠包大肠包小肠。
1: 热狗
0: 热狗嘛，其实想
1: 是
0: 热狗饱，所以有个人有一个这个大哥的卡来，我也拜他也不开工。你讲这个物件，四个人，我讲对不对？所以讲，为什么以前你有听过一种讲法讲吼？哎呀，尽量食圆形的就是这样的说法哈。
1: 原味的啦。
0: 无贵，你主要是讲吼，卖食伤济超级加工的物件。好、哦，因为咱只加工一盖，对，处理一盖，再加一盖这调味料，不是油糖，那是盐，所以讲每加工一盖，对，加工一盖这营养的流失，加工到后边只有存上，存好价，但是无营养，大概是安尼。
1: 诶，比如讲哦，咱拢定咧食辉哥无，对不对？辉哥来钓金的什么的，
0: 脚啦，
1: 什么金马贡啊，个海角，什么一种
0: 丸啊，
1: 啦，这种东西全部加工制品，这种物件呢，偶尔吃不要紧，咱卖先食食，或有的人我做食个火锅，一礼拜食个辉哥了，食个几啊盖，迄个猪面嘛腩啊，就辉哥啊腩啊，大猪汤啊腩啊，弄到迄种物件，迄种是加工料，迄是加工物件，袂用食伤过济哦，所以这都是加工制品，甲咱报告好朋友。来，咱今晚上车到位，就是万味想爱你。

0: 是外人呐、啊。这首歌是主唱是洪明宏，对的是
1: 戴富学。
0: 哎，咱的黄大姐收点苗来，谢谢。来哟、啊，所以那个你不能个卡里边呢，咱点工吃什么吼？啊，咱的身体伊得欢迎什么？比如讲你吃西瓜，啊，你得经常找诊所。哎呀，半夜吃西瓜的人讲啊，半夜吃西瓜，吃西瓜半夜反症，不是反症，是你吃西瓜，你半夜的中便所中便利，为什么？因为西瓜有利尿的作用。啊，你那是啉咖啡呢，咖啡有诶感官，因为它有利尿的作用哈。好来，李二你好。
2: 谢谢大夫你好，谢谢。
0: 哎，
2: 我在阮老公的家讲。大富唱得足好听哦！
1: 哎呀，感谢无听，无听。
2: 足好笑啊！伊冇得听。
0: 哎，阿龙，哎，即爿无听吗？
2: 伊是在困啊。
0: 哦，安尼呢？吼。
2: 老大人较早困来较后面。
1: 是是是。
2: 啊，无啦，伊咧听心机啦。
0: 哦，你听心机呢？哦，好好。
2: 伊讲甲我讲八点听到十点。
0: 哦，安尼哪听哪困啊哪倒安尼
2: 啊？老婆姐。老婆讲起要带2000块，
0: 这大新没地方买呀。

0: 五个吧。
1: 哎，大白，
0: 五个贴心的啊。
1: 哎呀，哎，明仔困起来就讲啊哦。
0: 谢谢，
1: 好做节目，阿个唱歌好听。
0: 谢谢，跟老公公谢谢哈。
1: 哎，我来讲，阿旺较早过，明仔要领包裹啊。
0: 好，安尼好，感谢你哦。
1: 明仔要领。
0: 哦，好好好好好，谢谢黄大姐，谢谢。
1: 哎，好，不客气。

0: 点哦，啊，若是啉着利尿有做利尿作用诶，啉咖啡、啉白药，咱咪开膏药哦吼。但是如果是咱的膏药是甲药的膀胱有关的，你若是恶白。我不吃药啊，当然啦、啊，连软吃药也伤了胃，尤其那如果是你这段时间有吃了感冒药啊，有吃了止痛剂，有吃了抗生素，有吃了消炎的药啊，你唔要去量身体，唔要去检查身体，因为未准。为什么未准呢？你若是吃我对你讲的这药啊物件呢，你若去检查身体，你的肾实就过滤的一定降低。啊，你唔要告诉我，像今阿上个看来看拖我啦。先生，我吃你的安乐可以这么降低？我阿昌，你是有吃什么止痛剂跟消炎的无？有啦，啊，就用过用吹气啊，就慢吹气啊，啊，医生开的止痛剂啊，嗯，啊，不乖啊，不乖，吃止痛剂拢来啊，啊，伊个讲伊有得去化验，没有吃啥抗生素的物件，所以你看药厉害无？药啊，太厉害哦！吼，虽然药啊，袂使乱吃，就是安尼哦。无然到时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就会降低了哦。啊，来肾丝球过滤率是一个指标，所以咱唔要低于60，尽量一当是60到130以内是最好的哦。那么等于你那是等级的甲烷性病以外呢，那你尤其等啥，一点看不好，一个是有糖尿病，糖尿病人一般能够隔夜呐，譬如讲够包括呢，肝也看不好呢，这种连带因为的有机，那起码请大卫来讲的有机的问题哦，来谢谢。
1: 是啊，那个可以提起啊，哎呀，咱这个有机加派助理加派过呢，啊，伊是一个不会每个人这主人讲伊身体歹啊。啊，对，伊讲伊只要伊袂爽快，好你身躯发信号的时阵，表示讲伊啊，那两药剂已经派一粒去啊。哎呦，啊为什么这万块不可以讲？所以讲咱的药剂真珍贵啊，咱来赶紧来排健康检查，要按怎来看啊？当然按你爱个贵提起，咱加啉水，卖听信偏方。网络上有很多偏方，那些公共的吼，拢没负责的加多哈，比如啉什么红豆水啊、秋葵水啦、啊，好讲啉
0: 水啦，
1: 啊啉啉的人拢早起洗个剂啊，迄人早也无去啊，抓得到吗？抓不到。哦，即26岁女性，这里吼，伊啉红豆水，哎呀，你这个朋友泼啦吼，你啉红豆水，哎呦喂！驚死人，因為伊真係真正乖乖啉的，結果呢，哎呦，伊啊差一點啊愛洗藥劑，哇、哦，太誇張了，到底怎麼回事啊？哦，因為這個一般啦，那叫底部植物類的齁，伊本身裡面都有這個控物質齁，包括這個什麼甲啦、磷啦齁、甲烷素這樣啦齁，所以說你啉這種東西對你完全沒好處啊，也无迄种医学的根据哦，无伊还有认真过去部分对不对？哦啊啊，这个女性为什么家己在讲唔对啊？因为伊半夜泼啊，人讲啊，这个吼啉红豆水，结果呢伊啉甲吼我都喘气啊，结果呢赶紧送病，结果医生检查尿毒症、尿毒症，伊有轻微缩肝，哇，迄属于滑稽呢吼，这无说要这无性命。哎呀，个一直平衡海西洋啊！哦，泡泡尿，泡泡尿不习惯的有几问题嘛？你不是加烧水，这个啊，这两百几相关的物件，要不然你是水啉少少，不然就是发炎哦。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安尼无了解部分的，赶紧有医生检查，唔较好吗？对不对？这就是一个案例哈、哦。这无赶紧看医生，那这多些案例哈，无说的真正无性命去。一个乌白食药也是会哦，咱这药也有新的物件的，靠这个靠肝个药去处理。啊，咱这食个药啊哈，爱食你起了爱消化爱吸收哦，啊个这个爱个送出去嘛，爱输送啊，爱拖出去。啊，来欢迎你解说在欢迎了后哈、哦、啊，一点细胞组织器官也欢迎出来。其他物件，甚至讲都寄出来有些物件，那爱个摆出去，对不对？所以这个肝肝有记忆啊，就这时阵呢，功能一定要好开始，不然靠法多噶，这些有些物件个摆出去，对不对？有一个65岁男性是安尼，这也是严重，啊严重，真害。咱讲红酒不能爱戒，对不对？伊本身哈、 这个一无掉癌啦，啊，伊有咧食药来治疗啦，吼、哦、啊，你这个治疗就治疗。

0: 聊啊，有啥唔对？伊有伊啊，较无爱啉水，伊话伊一天爱食五六十粒只槟榔，槟榔，槟榔会安怎？
1: 惊死人食五六十。
0: 因为那是咩？真足俗啊！嘿，规咩咧食？啊，槟榔是植物还是植物啊？爱伊内面够红花白花啊？迄个迄有即个矿物质的物件，结果呢，伊食个吼，血钙浓度拉高啊。哇，有这急速的这急性萎缩，哇！因为刚修炼，最近这两天吼，嘴大，啊，人做到疲劳啊，一天到有减轻，你看这个信号，那泡水高频卷吼，伊有得一半去啊。结果呢，哇，未爽快，赶紧上病。结果呢，哎呦，肾丝球过滤率剩34%，我差几嘛，哦，真的是无法度救呢。各人吃哈侪槟榔。加槟榔嘛，是会造成咱的腰肌的负担增加，所以讲，古当然对这腰肌的这保养吼，这知识上少要再加强哦。
1: 嗨，所以呢，虽然讲有两粒腰肌，啊，减脂了，个会当，我来当个有长退休啦，无唔对，严格啊，咱总是唔好。所以呢，上好是咱卖乱食油啊，卖乱食平，都只单位就甲咱讲啊，吼，啊，你若无希望讲会高腰、上腰呢，你就是啉茶改变，慢慢啊啉啦，啊，啉茶啊，啉温的较好，对咱腰肌较好。你像个叫做提肝丸，啊，骨来做啊。因为人三做四休困，咱无咧认真呢，爱认真做，人我拢逐工做吼。虽然我无迄个问题，用过拢吼，逐工嘛甲做，反正对身体有帮助，咱就甲做安尼啦。啊，个兼做啥？打卡地，希望各位朋友大家认真顾身体。哪里好？你好，阿伟。
2: 你好，
1: 还是嘿？
2: 小妹姐，我隔壁又是过两天咧，生冷，还是不得病啦？
1: 生冷哦，

0: 来，谢谢浪浪的人，那么这是叶克电所上市人，就是王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
1: 你先讲啊，
0: 大姐，你讲你吃我的产品吃了安那好，你讲嘿。
1: 头先我吃恁的产品，拢吃半点钟，真正就爱放尿啊啦吼。
0: 哦
1: 哦，
0: 阿姐嘛，
1: 啊我算讲我早有咱吃退休吼，
0: 嗯，
1: 以前来退休啊，转听你的节目，我转信用你，我转信用你。
0: 好，阿你即马吃了安那好嘿。
1: 阿即马吃了吼，放尿较袂遐较倒尿啦吼。我是重点要讲哦，你知影，因为我较不爱讲伊足无用，我卡定你。
0: 啊，你即马是肾功较袂倒尿就对啦。
1: 诶，啊过来进前我无爱讲，我过年进前。吃唔好，啊！你无甲讲叫我捐2500，唔好。
0: 哦，带过钱嘿。
1: 嘿，啊，食了两天尔，
0: 嗯，
1: 要叫放尿就比较痛苦哦。无本来要叫放济尿，啊，白起安尼，
0: 无啦，
1: 用要哭出来呢。
0: 哎呦，看无啦，痛苦呢。有啊，你
1: 今
0: 仔
1: 就吃两斤啦，啊，就进销。
0: 啊，那你今仔来继续看呢，看呢哦，哈。好好，大姐，安尼好，谢谢。来吃公公平点来，生病不见。
2: 哎，当母亲过节，吃那个有生痛风吼，吃吃都唔难养。
0: 难养哦。啊，无你问这有生是外关呐？
2: 哦，有生拢够
0: 够哦，
2: 有。
0: 嘿，啊，即卖有正常无？
2: 即卖拢正常啊。
0: 好，安尼哦，有
2: 啊。啊，但是短时间啊啦，嘿，短时间。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大姐，谢谢。
3: 哎，喂，小嫂你好，
0: 你讲
3: 啊，我迄条食三星珍宝吼，本来拢点了到花的，啊，即马卖啊，啊卖遐十，遐卖十十磅遐细遐降低，啊，然后盖过就食了卡头较好啦。
0: 哦，
3: 嘿，啊个阿亚德那拢有咧食，因为我长期拢袂困，迄颗是重症的，迄个袂困是迄颗重大疾病。
0: 是是是是，我那啲观众盖好呢，大姐，安尼拢爱甲看咧看咧哦哈，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来，三片都不记得，你讲吃三年前不安那好？
4: 哎，拢未够了。
0: 哎呦，哦，未够了哦。
4: 然后，
0: 啊，佮有甚物好无？
4: 佮头干嘛呢？头啊拢戆戆，怎啊拢未啊？
0: 哎呦，哇！
4: 我食骨头管拢要必安未？
0: 好，快紧，嗯，哎，真紧啊，关得好啊，嘿，好嘞，谢谢多多必安啦，哈，好好，谢谢啊，大姐，谢谢，感谢你，谢谢你。讲过真正是上一人才上一人了，大家吃好，再关了，再买东西，吃完这罐
5: 三星金宝，
0: 吃这罐你没烦恼。那么吃酸菜、吃我们这种的，因为咱这罐是全身骨肉给你过透透哦，所以你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感冒呀，物件就是好安尼啊。吃这罐第二罐，你看你吃个宠物，看你吃个贵重啊，咱这刚的量给你过滴来对面啊吼，或者心顶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的都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可可半个钟头，半个来加药呢。我接来个讲这罐
5: 三星金宝，
0: 头先个叫半斤两粒焦砂等，咱来靠这个改两等。我们叫咱登记了，根本的有台人买商品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挂，所以你要给捞起来哦。咱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这么简单两点，其实然后不一定得温温的得呢。对油脂也较好呢，所以呢，咱就加上了啥，两点加一个保温瓶，用上好材质316的不锈钢的医疗级的，那么是等于是保温瓶两点一支哦吼。过去真紧要帮我，要帮那无行的，请要帮搞阮公司叫的哈。来上本个等于这份订单呢，
5: 多准一份，
0: 谢谢。林哥你好，喂，
6: 你好，
0: 你好，
6: 这个我警告过来哦，
0: 好呗，
6: 这个搞鱼我信不着还没
0: 哦，来谢谢大姐，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我今晚我个鱼就给你接接棒啊，我接什么鱼
0: 接接棒，好搞鱼来接接先咯，嗨谢谢，没有你妈别的歌我不请，歌才请我跟你请啊，我不请那个乔欣舞请我请，诶给你看了烫过来我跟你请歌哈，能不能继续看空吧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

给你看了糖果，给你可可的糖果。那么继续关系这个咱的阿弟嘛，别说对面啊，别拍谁哦，我无请歌星哦，我家己唱哦哈。啊，这主持人应该是乔信夫吧？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0: 哎呀，你好。
1: 是嘛？你要我来吃，生存之道个哎呀，多嘛吃的多好诶！
0: 啊，吃得哪好？
1: 好困呐！
0: 哎呀，等那好困吼。
1: 对啊，啊，搁迄个生存之道，啊，搁那么皮痒，我拢累啊。
0: 啊，生存之道吃得哪好呢？
1: 伊个，
0: 嗯，
1: 目睭继续金呐。
0: 哦，安尼好，再跟恁道谢啵，大姐麻烦你，哎，谢谢。好啦，你好，你好。
2: 先生你好，
0: 啊，你讲你吃了哪好来嘿？
2: 我昨晚啊吃困的哈，真好用嘞。
0: 啊，吃了哪好？
2: 我昨天晚拢困的，拢吃爱困的，不要吃你昨晚，今晚拢没吃爱困的，拢该煮都给困啦。
0: 哎，哦，煮汤好困了对啦哈。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本来刚才大姐谢谢。没有，你可是那拍昆明拍的明星明星高帮啊，帮天帮地都归帮昆明其他那个朋友来讲这关。
3: 哎呀，得了！
0: 那么人家对晶晶要讲昆明的形容叫做松果性粉末，就得将昆明的形容喏，咱这关来得有哦哈。来得够天然的胡萝卜加银杏果加胖红泥，啊，够回粉，或者不是帮着消化，帮着昆明，冇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冇天然的人体的清大夫呢，或者能回克为黏 T， 黏 T 叫做软磷脂。阿妈天然的比大面比起呢，叫做啤酒酵母，可能人较袂疲劳。所以你听咧，阿大妈英公英公，记得拿来拿来哦，咱来得个西洋参粉哦。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
3: 雅德呢。
0: 小时来当个大三千斤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是当个偏紧，有人较紧，有人会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偏来继续食，唔停哦吼。当然咯、哦，讲好台个人当小白员呢，阿咱个登记啥？刚刚有台买商品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那里，上那个人点数嘛是你的哦哈。而且呢，讲好的个人
3: 到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呢，
3: 大家一
0: 道谢谢。来，我是小丽和你好。喂，
4: 先生呢？
0: 啊？
4: 他还。
0: 湖南，湖南哦，哦，来先接接哦，嗨，谢谢。其实呢，咱人那是天天经过高温房啊，哎呀，天天咧困是喘一条啊，吼，爱注意着打。啊，那高温房的人爱注意啥？肝。那咱人的肝经是几点呢？半夜一点到三点。啊，那胆经是十一点到一点哦，吼。啊，咱的肝用的康亏上济。在我们身体里的器官内脏器官上大了就是肝 1.3 公斤到 1.5 公斤它、哦、的工作有够多呢，包括肌肉我们的慢性病跟它有关系啦，心顶代谢也是头一站就是它啊，跟肌肉有代谢，荷尔蒙代谢，糖分代谢，脑皮质代谢都再来改动，再来还有一个它按下给我们借着胆固醇，就是我们这个肝，所以你的肝哦，真贴过来了，也不听神经，所以你不糟蹋伊哦，你也该糟蹋咯。拍摄哦，人工哦，你的肝肝指数的压管，你先去问一下药啊，伊肝指数嘛压管，但是伊拢未听。但是咱即个上个一肝的问题是虾米呢？肝包油，平均三个人都讲肝包油，尤其是年纪的人，可能得到酒精性脂肪肝。来，今晚请大卫来跟我这肝重要性，我来谢谢。
3: 是啊，也可以提起，咱讲今年啊，咱这歌吼啊，伊也是个，也是像是一个被关的这个器官，那怎么办呢？啊，要怎么可按那个保护，按那个保养啊？那讲几个啊，比如讲，你了解你做的动作可能是伤肝啊，一啉酒一定会啦哈，啉饮料嘛一定会，还个啥？熬夜啊，久坐不动，那些暗时无好啊，都好啊困的人，一个久坐不动，无咧运动，拢一直坐伫遐，哎，一个是不是有的人爱食做者这种这种有相关的物件啊，乱吃啊，都无叫这医生甲你讲，这时间来吃的人，我比较止痛药啊，是像三顿无进食，营养无够，营养失去均衡的人，你拢爱给罪。那你肝一天一天安尼落去哦，你到底爱何里听？

0: 哦，也先和你化验，化验就先你开始神道道啦，哦，啊，是你去讲吼，有无爽快情形发生，啊，有一案例啊，伊58岁一个这个阿姨吼，伊是重度脂肪肝，啊，伊讲我无食遐油咧，为什么我会开重度脂肪肝？啊，医生来讲，你检查了后吼，伊、哦、你爱做啥做啥做，哎、啊，伊听袂落啊，讲我靠，可能脂肪肝，啊，医生问讲，啊，你拢食啥？伊讲。我食活健康的呢，我拢啉果汁呢。啊，这无健康吗？我大概吼，再写一杯，暗写一杯，哎、啊，奇怪呢。啊，原来就是这样。啊，无食用油脂哦。啊，今日大概拢啉两杯这果汁，啉个大颗，糖多脂肪肝，我食起就很清淡呢，就是这啦。三针甘油爆表了。啊，这个啉落去的糖，虽然讲是这个天然的糖，水果甜，但是你咱无消耗掉，无排掉，嘛是欠伫咱身躯哦，就欠伫咱脂肪这些所在哦。难怪啊，啊，这个阿姨啊，有当多脂肪肝，还三酸三酸甘油脂肪啦哈，即将累积伫咱的器官内底，即种累积伫咱器官内底种脂肪吼，无好甲消耗掉。不容易资金拿出来用、嗯、啊，所以讲变成咱们一直大块了器官是安尼，爱给注意。
1: 是的，哎呀，所以呢，感觉人哦，突然间那怪怪的神经，爱注意哈。哎、啊，我秀山
0: 大富，
1: 哎，我两个小蛋姐刷卡，蛋姐，谢谢你，谢谢。

0: 村子。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很赞，要试看买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调整，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来。

高地，中生只在一两之间。日南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日南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谢谢东山再起。那么这是第一个两人说请问喜人界陈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阿丽哥你好。
1: 是什么
0: 呀？是你好。
1: 我
0: 把你这么久开了没有？
1: 哎，
0: 哦，
1: 啊，胆固醇还要照常。
0: 哎呦，哦，
1: 啊，血油还要照
0: 常。哎呦，安尼好呢，希望你拢健康啊，阿双哥。
1: 啊，成功嘛照常。
0: 哎呦，拢正常讲好啦，安尼好好好。
1: 我们改些就三四十个
0: 啦。不要紧，阿双哥，安尼好啦，只要健康较要紧啦哈。好好，谢谢。小丽啊，你好。
2: 喂，师傅啊，
0: 哪里几位？
2: 哎、欸，我新庄李大姐。
0: 哪位听什么？
2: 哎呦，方诶，三点直播，今天有好诶。
0: 三点都不接咧、欸，啊，请讲，讲了那好。
2: 啊，人啊，食了本啊，迄哇，指数足悬诶吼。
0: 吼。
2: 今物食到刚刚剩42啦吼，啊，一个剩28啦。
0: 啊，无你原底是偌悬啊？
2: 哦，原底足悬诶，迄、那个。要去马家医生是讲吼，伊无法度人看，你有唔知？
0: 啊，
2: 哈哈哈哈哈！
0: 我查者，
2: 你家己做，你怎都家刁难刁去？
0: 是啊，
2: 倒位啊你呐？
0: 哎，今物点只存几五千？几笔笔存十倍哦？
2: 十倍啦哈！
0: 啊，个只十倍，
2: 二十倍
0: 啦！哦，大叔，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你食了有够好的着？哦，安尼着，好，继续看嘞哈！好，谢谢。没有，你个天嘞！大家讲话都冇敢报，是到底是吃到一罐啊？大家拢赶快啊！大家拢是赶快吃一罐，吃了一罐三成金宝，因为咱这罐真的是龟仙姑家的过套套成分嘞。虽然那个本地没吃到过两过了，叫我们吃到过了罐面呢，吃一罐第二个罐的，吃了一罐三成金宝的好啊！咱这罐好，你也当哦，这个没吃到草木，没吃到贵龙哦，或者心顶代谢好，消化嘛好。加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可放个就每天放过来加药呢。那接下来讲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加半斤两粒焦砂等，那来看到这个钙两等。那么当然，那会变成长期拢金流态呢。那个是长期拢怕高者咯吼，所以记哦，咱长期要帮关哈。啊，食好再给咱倒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的多准的讲，谢谢。过来，你好，你好。
3: 哎。
0: 哎，兄弟好，我是小林好。
3: 你是啥？哦，我请问者吼。
0: 好呗。
3: 这个食关有啊有讲无？
0: 好来，我叫啊，你暂停，再暂停一下喽。关麦了哈，好，你暂停，谢谢。没有，如果想要收听的这部分可能我 A 波是三点到五点啊，那个台南七个的观音门听我目前收听台广那边也当个转 A 波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那边收听，咱今晚目前收听台南七美德主管按照阿林罗店桥头欧来穿了二了家庭乃文基山工商大那天在那河边的当个转 A 波三点到五点的100.2.5收听，欢迎收听，七九，谢谢。没有，听到不想说那个卡里白哦，那你很听困点呢？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那没那个功劳几的人，这个人是啥？这个我刚刚哦。大家应该都知道大润发吧？大润发的创办人是谁？这个当然是赢家的总裁嘛，哈，他是集团的总裁。那么呢，这里董事长呢，比之前呢，比5月26的时候呢，这个不幸走了哈。那么当然呢，这个这是咱呢，咱台湾的损失啊。哦，为什么呢？因为精神啊，真的。人讲真正会到会富用，就是讲哦，品性啊，不是金山甲银山呢，是精神的传承更重要。那么当然哦，你感觉伊身价偌济？

上千万呢，超过几千亿的，不是千万，是千亿的呢，啊，这么恐怖哟，超过几千亿哦，哈，那么呢，伊就是个伊本身不只是安尼个做钱这代志，伊本身哦不只是超千亿的大亨以外呢，伊有个做个什么代志呢？伊有管理伊伫伊阿个毕业时阵，伊就讲哦，伊要管伊财产总部95%呢，要管出去做医院家的做研究。啊，那也是特别做的医院的研究，然后呢，一关高着我怕是要做什么？哎，当然了，都是要做公益的，然后，所以呢，一照料呢，一般呢是有钱人呢，比如讲从长荣啊，从王永庆啊，照料呢，我大部分伊都钱家要死，一定要修阁啊，对不？他们家没有，应当嘛无吼，这种问题，什么大房到二房啊，他都没有。伊刚刚一个后生，甲一个查某囝，啊，伊个后生是啥呢？读牛津的博士呢。啊，但是恁敢要相信，这么有钱人，因后生结婚的时阵呢，办我这道，恁一定想讲，哎，办几百道，对不对？没有，跟你办一块道呢。啊，啊，伊查某囝是双硕士呢，所以因查某囝是大学副教授，但是伊个儿子跟女儿呢，两个拢无咧亏。名车没有在开名车，而且因老板的这老板哦，这董事长啊，伊呀 啊有钱的时阵，伊嘛袂开，嘛袂去请名牌，嘛袂去开好啊名车。但是这个老板走了以后呢，你们在因包呢恢复正常哦，上班呢上班，驾车驾车哦。那么呢，因那边说哦，无像别人的崩溃啊，失去了一座金山，唔是呢？我为什么呢？因为因到因呢，因到儿子跟女儿呢，拢怎讲？爸爸已经有做安排啊。因爸爸就是这董事长的2010年的时候，伊就公开宣布，伊呐汪清了，伊要管95%财产做公益跟医疗研究，包括伊身体呢，伊遗体嘛要管了，等于做啥？做研究。所以呢，你要想讲一个头家人。现在为人的钱，那个贵千，那个开贵千万的车，对不对？他没有呢，他不穿名牌哦，也不开豪华的名车哦，吃饭有够简单的哦。那办公室干了十几平啊呢，个人20几栋的都要已经落差了，伊嘛个人呢，吼、哦，这种人真的有够勤俭吼，伊拢做模范的对啊。所以一听讲过一句话，讲钱啊，有够用就好啊，想过这是一个负担。所以呢，不是安尼哦。伊在2017年的时阵呢，伊管那台北荣总医院管我这呢3亿，啊，起一间什么呢？苏铁尹苏铁的纪念大楼，一个管过了怎样的机器上教育的教育的教育的事业哦。啊，有人的这个秀工啊，一个人在作秀，拍摄，一共管关系。我这个是遗体的被关了，是搞什么两个作秀了哦？所以啊，当然呢、啊，一共也被改耶，也心态呢，利用到最后价值、使用价值都要全部包括以往生料呢，也遗体呢，我们被捐赠研究做医学研究，嚯、哦，这真正有够，这个人真正修养高好，而且哦，因好像就是以。尹崇尧，他女儿叫尹崇恩啊，这是因哦，因是过了千年的啦，诶，继承人对不对？因好生在我家刚好开跑车，刚好穿名牌的衫裤，还是穿了一个过了，骑爱马仕，通通都没有。你要看人民包，因为这个教养就是这么的好，所以能够豪门易得，贵子难求，真的是贵子的，就讲、是、哦，这个。真正的贵不是钱的贵了，是什么？那个人品的教养，人品的教养啊！所以呢，柯景云的教养教养好不好？很好。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他一路好走，然后所以呢，你要想讲，领导想到一个问题，伊本身这里有钱，全部拢无老婆引导的囝，只有5%而已呢。啊，你讲想了，那你不然当然的，北部拢是啥？那么想要给上盖好的老婆啊，那您应该是爱安尼啦。我点下讲的吼，
吃完用完开完啦、啊，啊，剩的才给领导的囝啦。唔通啊，唔敢吃，唔敢开，唔敢用，含咧保养身体也唔敢买。啊，结果咧，恁囝吼，拢比你较甘呢，对不对啊？你开了破车，开了破奥多麦，人恁囝开了名车呢，迄个面都的呢，开了BMW老母呢，迄个BMW老牛呢，所以啊，唔敢对家己爱较好诶。当然吼，囝是你诶，有那做者爸母拢会希望安尼，但是唔好对家己伤过酷。那日本有一个阿公啊，就哭个安怎呢？含买买一对胖十八块的胖的个烤炉几包，客嘞客起来烤炉就烤炉个讲，我讲需要买这十八块的胖加开钱，搁啊坑了。跟他底下徛，要徛一个胖安尼徛，客起来个坑了三盖啊！啊，伊个工作人员看到啊，汗头，迄、那个人四千万的身价呢？迄、那個、阿公啊，所以你啊看。无必要的安尼啦吼，该开咱就开，顾身体咱就该顾的爱顾啦吼，食春养春呢，叫有囡仔就可以了哈。来，我先来个唱歌，那么咱来个唱《Osaka Swim》呢，来听我唱歌。魏太太有在收听不？老收听才卡的吧哈，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吧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大阪すずめ、来週シェッカミちゃんありがとう。来年咱人哦，莫食伤过油、伤过甜、伤过香、伤过重口味、伤过咸，因为伤过重口味就是伤到啥内脏，尤其是咱听讲过食伤甜、甲伤油的，会造成啥？咱中口的大口，啊，中口的大口就用得着啥？四高，包括高血压啊，这个油脂也不好啦，三酸甘油管大，固醇管、尿酸管，过来去给咱即马讲一下，糖尿病的管，糖尿病的高哦吼。那澳洲呢也有做些研究报告，因为那是常常有糖分管的人呢，那么你将来血糖啊管哦，你要控制个基础的安全数字。但是你那是常常血糖起起落落，这种上该用病变。要么那是血糖俩控制了不够理想的人呢，你会伤到脑，那你会喝冰点啥子？伤过低的，伤过油啊，因为低的物件总啊做三酸甘油，啊这伤冰个伤油呢，会伤到对油球。那你油球上个加这两行啊，我都讲过啊，伤过冰个伤过油呢，不只是安尼哦，为什么讲对脑？一旦你记住，我来伤到点在，越严重的造成咱大脑萎缩。那你心脏的血的损害，小血管的病变，而且加速了咱的大脑老化，甚至会增加得到失智症的风险，造成啥提早失智。因为呢，咱这个心脏跟心油呢，首当其冲的面对是啥？氧化压力跟心筋发炎，就是伤到对海马回。啊，这个海马回在脑内底嘛吼，一旦受到伤害时阵呢，咱的记忆甲学习。还是会连接到受的影响啊？还没讲，迄种也关系哦。你刚才恁大脑运作个靠啥呢？葡萄糖呢？咱老咱袂当无，你刚才咱过去阿公阿嬷有一个习惯。哎呦，我人哦精神真歹啦，那地基啊大动诶，啊得去病院，是去诊所得个多见两点钟。啊，多多感觉精神真好，恁刚才为什么恁个精神真好？因为那个500cc的里面只有只有5%是啥葡萄糖啦，那是因为你人有倒在那休困的关系才会精神才会较好啦，所以当然一般人都会认为啊，我那地界大当的精神叫做好，那不是那是只有5%的葡萄糖而已，所以我们的好朋友那就是啥表示你人太过疲劳，所以呢我们常说过吼，因为我们这糖尿病的是啊，人家说糖尿病另外一个名叫做心顶白下病，心顶白下就是靠讲咱的啥，弄什么？讲喉咙痛，喉咙痛这个的心顶白下，也就是咱的肝甲油脂的问题哦吼。所以咱若是有糖尿病，你要看伊卖厝够济呢。比如讲，咱的有糖尿病的血管当中有糖，叫做血糖，表示你的血就是黏黏黏黏。那有糖尿病关联的为人的末梢神经的病变。所以你要注意你的血糖的牛按牛数的标准，你会感觉怎样？如果是感觉脚底麻麻，脚底点点，脚底擦擦，会变会疼呢？啊，过来脚盘个乌噜乌噜，我有讲过，像安尼状况，你要进去看医生。啊，挂什么科？心电胆下科，就是咧看糖分的。心电胆下科，个咧一科爱挂，挂一科是啥物？甲状腺问题。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爱注意讲，你有糖尿病哦，不是咱咧讲，讲是绝症无啦，不是从那个白血病中急性的血癌那么快，不是的，伊是一个慢性病。可是伊就是歹安怎呢？你爱靠你求治，因为伊袂动筋，就是咱你爱求治求一世人。哈，从你叫一个先生们卡来，先生。啊，我拢听人讲哦，血糖控制了刚好。啊，我哪拢控制了无好？嗯，啊，你食实嘞？哦，我食实有影对啦。你拢讲免食糜，我真正爱食糜啦。你嘛该承认哦，哈。啊，你要改正，你爱食糜的，唔对，你唔爱改哦。哦，歹改呢。所以当你喝冰有影对啦，爱食物件要叫你，你叫你卖食哦，较困难啦。唔过你那个小心呢，你哪无改哦？血糖定在一关所在，比如讲，人正常是百，平常是百到一百，啊，用百四五、百四，是无介关，无唔对，唔够超过百四、百三十、百三十安尼呢？血糖定在关所在，当然啦，有一讲起来是无消化无注意，怎么飙起飙上去呢？哦呵，就像个病变了呢，而且你定了，伫个百三十、百三十呢，那你闹一些病嘞，哎，一些。

0: 咱大脑常常变成的，咱伫高血糖之下呢，容易咱的慢性发炎，慢性发炎包括神经脉发炎呢，安尼你感冒当然不好啊。所以你来个想讲，啊，我安尼小可甲轻一点吼，卖个食糜，咱就一再是食汤的，变你食牛奶的，甲改变一下啊，为了健康啊，对不对？当然，啊，为你无要你无爱健康哦。啊，上无至少较袂引起并发症，较袂目睭视网啊病变啊，空气袂嘛骨卡啦，个人遐电风心肌梗塞拢总来安尼啦，佮包括了啥西游记，这种问题啦，你拢讲袂吼，歹势，你若无爱强食哦，你若佮糟蹋身体，身体就是佮你报复，伊就是倒当来佮你报复啊，安尼到时。你是你看好较无好，当然是较无好啊吼。虽然定甲咱讲吼，糖尿病就是爱强食，啊，那么如果那是当然食白饭就好啊。唔是讲其他饭无好食，你无适合。比如讲糙米饭也磷较悬，那么咱那是糖尿病人大部分是油脂也较无好呢，咱无食糙米饭，啊嘛是袂当食什么呢？麦片，食麦片，你个成功。那你米粉类的物件、淀粉质的物件，都是靠啥？都是靠咱这小麦片的去做米粉的。啊，你敢想，伊是做米粉的材料啊？你有糖的人敢当吃？啊，但米粉你敢袂当吃？你搁要吃黑点点？所以麦片不可以吃哦，哈！有人讲公信说啊，啊，我吃一个干好菌不可以。我因为呢，这大姐开来跟我问过了拜，我讲你袂使吃啦。啊，不你看你胃肠你牙关，伊本来胃肠就放三时呢。唔是啦，唔是是病症，那你办啥事呢？我讲你点的血糖能管啊？你饭啊嘛，拢要干两包呢，感冒当然不好哈。所以咱伊就是爱家家的要求，家家的这个嘴管理又好，咱才当健康的哦。哎，小张，我是小丁哥，你好。
1: 好。
0: 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哎，你打起来回收嘿？
1: 来，我用手机呢。
0: 我在啊，所以你打起来回收啊嘿啊。
1: 是是，
0: 什么意思？嘿，啊，
1: 我妈妈的那个血糖卡管，
0: 卡管哦，来个这边一心哦，来，谢谢。

0: 一下对口是谁唱的，谢烈跟那个张琪。那么这些人，这个王大姐说电名哦，来谢谢。你好你好，喂喂喂喂，你好你好。
1: 啊，是啊，你好。
0: 来，先讲起来。
1: 哦，哎，你的伤心真不多用。
0: 哎，安那好安那好，再讲起。
1: 我哎，扛我水叔叔咯，当点我啦。
0: 嘿，
1: 阿姊妈。过年剩六点五啦。
0: 哦，刚来呢，我那差你这，我那大哥你要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呵呵，感谢哦，医生给，哎，今年要好医生讲哈。好，谢谢。来，你好，嗨。
1: 喂。
0: 来，请公主。来，请
1: 公主。我正在那个微信上直播的，你在微在接朋友啊。
0: 哦，阿弟，我怎么给我关啊？
1: 我本来是。七点多啦，啊，现在大家从六十五点，六十五啦，
0: 无遐尼悬啦，六点五啦。
1: 哦，六点五对啦，啊，我以前在台湾，从那个搞我讲的，啊，现在我愈加愈，愈加愈低啊。
0: 更低啦。
1: 我搞我搞我讲的话起来。
0: 好，好，以前讲的话，啊，咱来个改两顿啊，你哈。大姐保重哦，谢谢你，谢谢。
2: 你好，
0: 哎，蔡大姐，请过来。嗯，哎，身体好些。啊，那你今晚喝足济呢？嘿，啊，那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好好，啊，谢谢哈，啊，保重哦哈，好，谢谢。啊，来宾你好。
1: 嗯，谢谢你。
0: 来，请讲你来。
1: 你我只要想点进步哈。
0: 嗯。
1: 嘿，同你们较讲的啊，放着别，别安尼别都别都。
0: 哦，你婆婆的对了哈。
1: 嗯
0: 不答应你。
1: 嗯嗯，我答应人家呢。
0: 好紧啊！麦甲算我者，继续甲看了只，讲好较好紧啦哈，好个较好紧啦。好，谢谢大嫂，谢谢你，谢谢。李你好。
3: 哎、欸，你好，你好。
0: 是李文慧。
3: 这边。
0: 嘿。
3: 好、我这个糖尿病手术哈，本来是9.8。
0: 9.8。
3: 他另外一边升到6.8。
0: 哦。
3: 我已经连续做2天啦。
0: 啊，你是吃什么呀？
3: 将军军报，啊，到第几个？
0: 哎，阿伯一罐话者，哦，阿那掉大哥，阿那你要继续看你哦，哎，别生病哦，好，阿那保重好，谢谢。来哟、哦，你去听嘞，大家吃好拢无敢保伊，大家吃好拢看你要跟人讲嘞，就是大家拢吃咱这罐，吃咱这罐三星军报啦。我你听，你要听，大家拢吃好拢无敢保伊，就是安尼哦，因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身份嘞。这里面吃的固然固然，叫我们吃个瓶瓶罐罐，而且吃一罐对了五罐，看门吃个唔知本钱啊本后，看袂吃个重复掉安尼啦。所以我定讲过，咱们吃生病吃这种会较好，我咱心平胆小好，消化嘛好，能够吃那个棒。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苦苦放药，就买起来放过了该药人。我们来个讲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冬青两粒，吊沙等，咱来看这个该两等。慢慢叫，咱冬季拢有根本的，为啥咱买商品上了点数呢？第二只装起来，管衰的老巧，买一管上一点，买两管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啊，五点是咱的速溃摊啊。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十五点是新老板的布张锅炒菜锅呢，都是大概37公分呢哦。讲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功德等下就问丁奶奶多准你讲，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4: 是啥呀？
0: 还是嘿？
4: 好，什么请问你呀？哈，
0: 阿妹嘿，
4: 我因为懂热情咯。
0: 嗯，
4: 算讲
0: 他管你啊，他管你哦。你站起来，你现在是几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5: 你好，徐总，我请问你哦。
0: 好的。
5: 我有糖尿病啊，就讲诶，阵下晡时啊，拢有当时那就到清肝。
0: 你要注意心脏诶，来个接接线咯。嗨，好，谢谢。没有，我那个请问。

等下我刚刚听地高我带这个我一道跟他冒唱哈，然后我来改唱这首，这首歌这首歌是方平唱的，我改你唱哈。地高我带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到底是地高物大，那么主持人是方怡平，哎，感谢点，谢谢。来哟，咱台湾人有一个习惯，去拜拜吼，卡些钱都买落去。我捌听过假山拜拜开五万块，哇、哦！我想想，你要动个五万块呢，无啥通买呢？哈，五万块佫无啥通买哦。啊，为什么来拜那么济啊？啊，来拜地位啊！安重要诶，咱最近呢，大家要拜葬啊，拢嘛烦恼啥？哎呦，土豆啊起价啦，糯米啊起价，酱油啊起价啦。啊，这个无多呀！啊，咱即马就是因为咱这个物价指数一定拢压管，不是台湾的，你敢知啊？日本的，日本的物价指数可能管。

0: 虽然咱台湾算还好啦吼，所以我拢讲过吼，该开咱就甲开。啊，咱人吼卖乱开的，讲你要投资买股票，即卖大家拢小股票啊，啊，你来投资要做功课呢，你唔好，迄钱当作买落去，就是一定稳赚的呢。哦，所以当然啊，你去的时阵哦，去的时阵赚的机会较悬，因为讲这个很难讲啊。相对重要的是爱投资啦。所以你讲那个为人投资股票，为人投资企业不要乱投资哦哈，啊为人投资买不懂事呐、啊。但是我拢感觉不管你要投资什么货呢，头一个基本的你就是爱投资啥，家己健康。投资咱这肉体啊，无你要无爱家己投资健康哦，对不对？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为什么爱保养？那你保养的怎样？保养然后预防性治疗嘛。嘿，保养偌重要呢？人讲有照镜去啊，有生意就是有保庇啊，对不对？咱平时也无做功课哦，像这么像囡仔同款啊，伊那平时无做功课，无读册，考试敢考会第一名？难呐、啊，较困难，抽是天才啦。所以当然咱嘛同款啊。啊，你即马呢？不管你几岁，你即马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你无保养，你要五万食几顿？你哪里希望到八十岁、九十岁呢？你想恁保养？个十年嘛是同款啊，所以咱一定要保养啊，咱家己呢一旦走路自由自在，咱唔要靠别人家己照顾。所以我只讲一句讲哦，想是一世人要去拄着电风甲卡袂惊咯，因为咱的卡嘛袂惊咯呢，只想着爱靠人家己照顾呢。啊，咱的卡个盖电话，咱的卡哦，足辛苦呢。咱要排咱这个辛苦的重量呢，你惊咯，咱个人啊惊咯，咱的卡排咱辛苦的重量两倍至三倍，比如讲你六十公斤，就是排你八倍公斤安尼呢，上卡呢，啊你啊愈大块排愈重呢，你唔知？所以咱人即变成讲，咱若老，咱拢会老，啊咱若老的时阵，有得先老卡。咱的卡先老就是安尼唔行老哦哈。那么咱若老呢，骨头的钙质流失的会。一定会，所以的容易跋倒，伊引起的什么的骨折？啊，那骨折骨啊断去呢，佮引起的并发症，严重的地疏呢，比如讲跋倒掉闹出血呀、啊，严重的死亡。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呢，爱平常时哦，爱保养，甲脚保养好。上个重要的是走路，唔去跋倒啦，去跋倒更麻烦呢。啊，你也无爱跋倒，就是爱咱的钙质有够啊，佮加上了什么，健肌嘛爱有力啦。啊，恁健肌肉若无够呢，你会得到肌少症呢。咱常常讲过，咱人爱运动，靠着健肌肉的收缩，会当咱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会当帮助咱特别慢性发炎，也会当帮助呢照顾咱的腰肌哦。所以跟咱健肌肉有关的无？有。所以咱的健肌肉最重要呢。啊，健肌肉要哪来？健肌肉就是两特质，然后佮加上啥？运动，你若无运动呢，会变成两白肌的啥，会造成过量就无好，无都形成啥腱肌吧。所以腱肌吧嘛是肌肉，就是咱咧讲肌肉，肌肉是咱人抗发炎的工厂。所以当然啦、啊，咱一定要补充了啥，两白肌啊加钙质，因为咱的肌肉需要的啥物呢？钙质加两白肌，包括咱心脏的腱肌吧。能吃了的啥钙质呢？所以你们看，这个钙质哦，钙重要，90%在咱的骨头、跟咱骨身骨的钙质，骨头呢，佮包括了啥脆气，佮包括咱的腱肌吧、肌肉，其中的90%在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所以你平时食过量，食过量会造成咱无法多排泄的钙质，引起的啥，伫血管内底变成血钙，而血管的钙化。你那个造成有几个结石啊？所以咱人为人讲啊，我欠钙质了，无我那个食较重的，敢会重？不可以。咱一天固定就是1200毫克，所以咱就是爱逐天补。咱就是逐天哦，像咱要对要食饭同款，这是哦，天了上天的赐予咱的责任，爱保养的身体就是安尼啊。无咱呐，个想讲啊，那真正那工课哦，咱工课当个。铁砂的做完对不对？不过咱食物件的不可以啊，那么保养嘛不可以，因为迄骨质疏松是一个啥慢性病，长期的啊就是爱保养。像咱听讲的慢性病就是爱一世人的啦，袂长期的啦。补充钙质嘛是慢性病，啊个补充了咱关节软骨啦，会胶原蛋白，而且你个有骨修，咱人爱有运动，这个关节才能借着骨修。啊，你若无够骨修，咱的关节就会闪。 到时你走路叮当会白白叫，而且咱骨头无了减少会变啥会疼，甚至连咱骨头也是无了无平均的，到时你会得到啥引起的骨刺，生骨刺真正更麻烦。啊，今日家己救起，未？伊要家己救起哦。虽然那个病无无听人讲好，吃阮这个大碗之后，食了起去减重哦。这骨刺的救起呢，无可能的代志。啊，我你听我去问骨科医生，无可能哦哈。啊，生骨刺怎么办呢？伊会造成咱手的麻甲脚的麻，麻病食同一路哦。啊，咱就是讲软骨啦，咱来补充软骨来补一个补丁，然后听医生的建议。严做复健，真正是严重啊！该开刀，人家来开刀，听医生的建议啦吼。虽然无家己吼，人家偏硬，哦，我咧穿筋咯，为人讲哦，我咧也进迄个保养酒，然后我即啉落去，暗时哦，啉落去哦，迄隔工就穿筋咯，有够遮好康的吗？会当是穿筋咯吗？没有这么好的啦吼。虽然你喝冰，咱就是爱叫，想要是叫归起来，啊，咱就食天然的。要保养是吃天然的钙质，啊，那么咱那是关在听，就是要有医生呢，给你治疗，安尼就正确啊哈。报告你好，
1: 哎，
0: 是
1: 什么？
0: 很
1: 新嘿。哎，
0: 啊，这个，啊，
1: 食，那个卡塔乌的一个习惯了。
0: 哦，卡塔乌的哦，哦，来

0: 三分的，那么你那多么是忧伤浪子，这些关系待遇关系，张耀文说，请为咱的陈大姐说，电苗来，谢谢。
1: 我食诶，迄个钙质吼，
0: 是，
1: 我食落啊，就食食，即马就拢袂疼啊，啊，迄药吼，前几时我毛去救，啊，即马食了好呀。
0: 袂疼吗？
1: 袂疼。
0: 吼，安尼好啦。
1: 阿妈加较有力，食落加较有力。
0: 好，阿妈咧，你要继续看你哦。好，甲钙能等下。好，谢谢。

0: 你好，你好。
1: 哎，我家要甲恁娱乐啦。
0: 啊，来讲重点来，咱得注意。
1: 哎，
0: 哈，
1: 重点。
0: 哦，来讲重点，讲重点，你食了呢？
1: 阿妈，滚啊滚，紧吼，酸痛吼，食恁的产品食了，即马袂痛。
0: 啊，你是食钙固精吗？
1: 对。
0: 哦，阿妈滚紧袂酸痛呢。阿奶奶继续看你哦，阿妹，马紧来看我家钙两桶哈。呵呵，感谢，谢谢你，谢谢。
2: 这个钙固精跟三九精补哦。
0: 好，我爱用了那好，三九精。
2: 嘿。脚加正有力啦，啊，正常骨头骨头会酸哦，都什么人好呀？
0: 什么卫生啊？
2: 袂袂，啊，是嘞，身体代谢嘛，加正好。
0: 哦。
2: 啊，
0: 在变脸书咯。
2: 导游嘛，拢拢加加正常。
0: 导游哦。
2: 暗时
0: 啊。啊，那阿平你是食三文治要甲钙固剂啦？食两种呢？哦，那不怪哈。好好，安尼好，谢谢啦，谢谢。哦，你是讲过的吗？
2: 哇，
0: 三天我姐，你讲你食什么？食了钙好？
2: 三种全部啊，个钙固是我
0: 食了那好，食了那好。
2: 啊，钙固是吼，我本来未惊真远啦，啊，今麦有啥惊真远含？三种全部来未食，啊，我冇食，哎呀，多那了。
0: 好好好。
2: 啊，啊，我冇偏向哦，我爱好煮食。
0: 哦。
2: 我甲抹抹咧吼。
0: 哦。
2: 啊，你个助理甲讲做用牙签抹。啊，我无啊，怎怎落起来了？
0: 嗯嗯，
2: 按落起来安尼。
0: 伊会先生呢？嗯，
2: 哎，哎，先生呢？安尼就是，我唔捌做跟进。
0: 啊，上安尼对啦，安尼唔好用了，现在用用棉花棒对呢。好，安尼好哈，好好，谢谢你，谢谢。
1: 我食诶，诶，过个时吼，
0: 嘿，
1: 我食落啊，就食食，即马就拢未痛啊，啊，腰吼，前骨是我毛悠悠，啊，即马食了好呀。
0: 我在我在对着你看见讲，安尼好哈，好，阿姆谢谢。没有啊，包装盖这里面这个能量，面这个能量嘛，面这个能管。讲到这款卡，那当金卡的你盖过去，讲这款盖过去就可以啊、哦。那么咱进来掉骨头需要盖盖能管，才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典故跟恁古龙提咱这款来掉，所以面这个能行，面这个能量嘛，面这个能管的哦。那来掉嘛，能继续盖进去第三。各位人更加吸收好，美，你家那个是滋养型的，继续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啊，咱的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不要整个是食卡，那都整个咱的钙过去咯。头先个食饭前两日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冬过的期间呢，气味一上回食几下食早午都可以哦。阿妈未记得咱上个时咱的钙过一个价，咱的三成全部做一下，佮更加如何哈、啊？当然咯、哦，咱冬季拢有咧感冒胎，要上面有上了点数，自然咧装起来挂，所以留起来。会记哦，困眠啊无好两个价，啊，咱的这个减少了活动量，困眠无个价。哎呀，得呢！不只有人用刚刚生气进脑瓜告诉你不啊？牛脑皮痒，讲好不好？这个人到小宝医生，功德当这问题了呢？多准你讲，谢谢。喂，小公喂，小公喂，
3: 喂，
0: 小公，我你拿着耳机，你拿着耳机呀？嘿，
3: 哦，拿着耳机，
0: 有什么病吗？嘿。
3: 哎，我想问你讲，
0: 有
3: 这股哎，我当时家哎，怎么听嘿？
0: 哦，我你站起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还是？
4: 对，你秀传阿叫。
0: 对，我秀传，你好呢。
4: 哎，我请教你哈、
0: 哦。嘿，嘿。
4: 头一人家阿叫哈，骨骼老化要吃什么呀？
0: 哦，骨骼老化，来，一线接接。嗨，谢谢。没有了，我的时间的关系，虽然在直播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啊，那边除了去上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用个咱这个电话叫嘛，就是高电高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不卡哦，叫嘛好朋友跟咱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想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徛徛甲咱敬礼，乡下徛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其实咱台湾人哦，依照的全球的统计呢，咱台湾人盖好呀，真的哦，吼、哦，这是咱台湾人。

那有欠钱的习惯。阮台湾人过一好处啥？啊，比较起来，当然冇好嘛，无好的人吼。大部分是经过家庭，啊嘛是大部分是真啥真疼囝，冇有拍囝冇啦，啊个嘛是迄个大部分人吼，大部分台湾人拢是啥盖善良。会顾家庭，尤其是女性哦，咱当女性朋友呢，真刻苦耐劳呢，顾翁、顾囝、顾家庭啊，顾大家媳妇安尼啦，顾大家当的顾安尼啦，有够辛苦的。而且哦，咱当女性哦，做奶操的呢，恁敢有感觉？不过咱当女性哦，真好吃苦呢。但是啊，蛮得记的，无论你和囡仔拢会大汉，因为留一点仔时间疼惜家己、家己的老公啊，哈。不要忘了爱自己哦，哈！来祝福你哦。

0: 有枪子。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高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高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久没有称呼。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来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
1: 瓜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
1: 嗯，
0: 听，挂件两裤了，包你去不？靠呀，我的呢？哎，
1: 灯棍，
0: 哎呀，
1: 哎，迄个灯老棍，
0: 什么灯老棍？
1: 啊，无人个囡仔唔知咧灯棍，嗯，啊，你即马几岁啊？做阿公啊，个咧灯棍？
0: 我早起爬起都，
1: 嗯，
0: 那感觉都无声呢，
1: 嗯嗯。
0: 到后尾啊，
1: 安安了。迄冰食伤济啦，
0: 啊，
1: 冰食伤济啦，
0: 嘛是有可能啦。
1: 嗯，
0: 哎呀，
1: 白包。
0: 我今仔今慢慢慢讲了啊。
1: 嗯，
0: 哎啦，
1: 你看，刚才秘书咧头讲，
0: 哎呀，
1: 刚才迄个，你这算老太子啦。
0: 啊，
1: 人家是三太子，啊，囡仔安尼，哎呀，安尼这煞变唔知啥物，阿雄阿声。嗯，
0: 声都走不出来。
1: 嗯，
0: 哎，莫紧啦，
1: 两紧啦，
0: 加啉奶。
1: 对，
0: 遐他做了有较好啊，那来个电台来，所以讲。
1: 啊，算了，搁讲食一支鸡鸭饼。
0: 哇，阿公
1: 爱食，爱好歌。
0: 啊，
1: 嗯，
0: 这应该。
1: 应该，嗯，哎呀，食伤济啦。
0: 声都变了呢，有这听众吼，是吧？
1: 嗯，
0: 所以变成讲哇，你就想，出来的报一摸，
1: 哈，
0: 嗯，
1: 无啊多啊，就妖怪啊，
0: 哦，
1: 系啊，迄冰食伤济啊，
0: 嗯
1: 嗯，
0: 啊，今仔日罗团林老师来找我啦，
1: 嗯，
0: 千里迢迢来找我，嗯，啊，我就讲，无咱来正义八路遐吼，
1: 嗯，
0: 一搭吃啊面未歹吃吼，
1: 嗯，
0: 啊。啊！都一警车去啊！
1: 嗯，
0: 到后者要转来讲，煞无警车啦，落雨啦。
1: 好，迄雨变变叫
0: 啊！
1: 咧，
0: 啊，就去坐公共汽车啦。
1: 嗯，
0: 啊，这是怎样？
1: 归去警车查无，归去坐公车较紧。
0: 对啦，
1: 你公车都别来啊！
0: 为了去吃，为了去吃，吃个面。
1: 嗯，
0: 看
1: 落要贵嘿。
0: 三个去坐公车转来。
1: 啊，坐公车嘛是 OK 啊，因为都坐到咱楼卡啊，系、
0: 嗯、
1: 啊，嘛是方便啊，
0: 对啊，
1: 啊免搁搬车啊，免遐个一帮就到位啊，系啊，
0: 坐完了，
1: 啊不你知阿豪，
0: 坐完了算有这个纪念性啦。

0: 看偌爱食偌爱食。
1: 当年老师来，嗯，我下正二百路呀，遐一间切仔面袂歹，哎，啊两个就三个就带去啊，嗯，开几百块啊呢，嗯，哎啊真好食，
0: 真好食，
1: 食好早无计程车，
0: 好汉大人计程车嘛要休困
1: 啊，做做公车，
0: 哎呀，对啊，来啦，你迄个声呢吼？无亲像人啊，无听歌好啦。
1: 没效果咯。
0: 系啊，听歌啦。
1: 来啦。嗯。好听的歌。嗯。岗顶十三万。

相对，惊也相随，讲话汤绵绵，我在心内用电影滚打入爱情的

0: 中间学蝶姑娘吼，系啊，啊，今仔日你敢讲一句呢？
1: 好啦，
0: 拢互我讲呢。
1: 对啦，
0: 平常时都足够的，所以是利用这个烧声的时阵哦，先休困一
1: 下。好难干呐，安尼哩。
0: 嗯，啊，有几啊兵，食很贱，才会创啥？
1: 啊，他都够好好哩。
0: 啊，你都搁讲食一支冰啊？哎呀，上一个班食几啊支冰？
1: 真糟糕
0: 啊！啊，搁甜不不，很恶心。哎，这个支啊冰啊甜不不呢？哎呀，哎，啊，咱的专线电话吼，2999-8692，这部中的这个产品吼，药品产品吼，你若不清楚、不了解，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哎，安尼就可以啊吼。来哦，啊，今麦过来安排什么歌？银色夜车哦。
1: 这里用讲解啦。
0: 安尼我都爱算广告。来，甲朋友讲过者吼，咱这个节目中有这个真好的物件，磷虾油吼。啊，其实咱节目中的这个产品拢赞的安尼啦。因为拢是二三十年超过啊，啊，咱这都是拢做信用的安尼，吼、哦，所以讲，要顾身体啦，顾咱的这骨头吼、哦，咱这部中的这药品拢甲买回来吃，啊，重点就是哦，买回来认真吃，你若安尼三吃四休困哦，都搁定来，吼、哦，啊，这个药品吼、哦。这药啊吼，拢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吼、哦！啊，今麦先啦，朋友讲过，咱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内底有迄个鱼油，吼、哦，欧米伽三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搁有虾红素，提炼的咱这个提高咱这个保护力，吼、哦！啊，搁有 EPA、DHA 这成分吼、哦，对咱这个。

0: 哪有啦，肺更拢足大足大的帮助。另外，迄电视啦、报纸啦、杂志啦、网络吼，哇，拢安尼广告个足大的。但是就是讲吼，你内底身份有好无好安尼啦，吼、哦、啊，所以讲，就看朋友恁的选择，吼、哦、啊，这来食真好，配合咱这部中的这药品吼、哦，来食拢真好安尼。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咱这个零销油吼，一盒是1600块，啊，你若买两盒有加一盒安尼，吼、哦，找罗刚小姐。赞的安尼，啊，这个今仔日吼，咱这郭建章啊烧声了，啊，敢讲几句啊，好我给讲几句安尼啦，啊，别唔知较没关系呗，不要紧啦吼，一般拜啊，系啊，那个当咧当老古啦安尼啊，嘿，来，啊，咱的专线电话重点记要清楚，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广告完毕。
1: 啊，闪啦！你这款女性，写写顾顾为了金钱，哼！我明白，原来女性是金钱的奴隶，亲像我散家囝，无情无钱，那有什么路用呢？我看破了，
2: 恰当嘞！你和我讲一句话。
1: 什么？你这款薄情的女性，你也目屎心，你有什么话通讲？什么？

0: 请等呢，你听我讲，请您等五岁，世间女性的真情，俺拢受着金钱的束缚，亲像我这款破病的女性，谁人会了解呢？
1: 哼，照你讲，这就是天命上的爱情，情就是钱嘛，哈哈哈哈。

0: 찾아내. 네 어디 왔고? 님 따가워.
1: 아, 시잠나. 님 누구 꽁로? 이샤.
0: 찾아내. 찾아내.

气吗？何必留恋呢？真是好醉吗？我哪有得哭？我嘛是看破了，一切的恋情，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你，坚持啦，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我不爱听了，我不爱听了。

这敢是有命嘞？我并无怨恨你，只希望你永远唔通忘记我对你的真心。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了。拜托你，坚持啦！拜托你，坚持啦！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级别真有效哦。红青的

0: 用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肺的功效，气肺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第四肌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关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也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骨头用几啊十年啊吼，啊都爱加固啊，吼都爱保养。风清的养筋骨买回来吃，这骨头若固了无用无好势吼，啊行动都无方便啦。咱若要来游山玩水吼，哇都无法度啊，吼要行东往西都无法度。啊，咱啊，安尼骨骨头用轻轻哦，要行东往西来去自如啦，吼、哦、啊，上起码伫厝内底哦，你讲要安尼停一杯啊茶，上个厕所方便，啊，无恁啊行动不方便哦，哎呦，都叫大叫细安尼哦，安尼真麻烦吼、哦，所以讲咱这骨头用几啊十年啊，咱都要加固，风清的养筋骨，啊，咱这个。风清的养筋骨会带咱大补咱的气血，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安尼。吼、哦，所以讲，咱这风清的养筋骨，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啊买顿来食，吼、哦，啊买顿来都要认真食。啊，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吼，都搁顶来，啊唔免讲一届爱买足侪啦，你都若讲有安尼持续地咧保持咧食吼。哦就 OK 啦，卖互伊退化很紧，因为咱的这骨头用几啊十年啊，咧退化比咧吸收搁较紧，所以讲咱会当互伊安尼卖退化很紧，就 OK 啦，吼、哦，2999-8692，啊，你若买咱的药品吼，咱有这个一口松，一粒一嘴嘟嘟啊好。啊，这个做工吼，敢那像在边啊呢吼，啊，嗦嗦嗦，入口即化，等咧嘴内吼，啊，水就扬起啊，啊，胖胖胖啊呢，足好食的吼。搁、哦、有咱这养生梅啊， 吼、哦，啊，有咱这无掺粉的笋肉酥，搁有肉条，吼、哦，找了江小姐定期煮饭吼。啊，你若讲要送肉酥啦，吼、哦，还是买肉条啦，嘛 OK 啦，吼、哦。2999-8692，找了江小姐询问，广告完毕。
0: 来，过来听者。
1: 放浪的人生。好、哦、来。

这首是《放浪人生》哈，老歌啦。过来这首，淡水无色，嘛是好听的老歌。哦，阿边会记咱国建中俱乐部专线电话 2999-86。

人讲吼，有囝有囝命啦，无囝就天注定咧吼。啊，所以古早人吼，拢习惯讲，若是无生一个后生吼，啊来捧一个香火的吼，就感觉讲对不起这祖先安尼啦。哎呀，啊，所以拢习惯拢会讲啊，来抱一个啊，这查甫囡仔来饲，来抱一个这新妇啊来饲安尼吼。南道观有一个这七十几岁奥里桑吼，姓奥，啊，伫咧29年前哦，有收养一名这个查甫囡仔，要来继承因兜的香火。啊，毋过这个囡仔大汉了吼，不但无甲饲，无甲请养，嗯吼，无打这个奥里桑，这个无钱行好，而且阁是拢常常要甲奥里桑提钱。啊，去买毛吼，就拢安尼错啦、叫啦，啊，卡筋就站就塌啦，安尼就趴安尼啦。啊，啊，5年前吼，煞是怎行踪怎无去安尼啦，怎出去无转来啊？啊，无转来，当因这个永伯啊吼，已经73岁啊，啊，73岁吼都无。老母也回去啊，啊，家己阁住伫咧即个一间破破烂烂的即个家厝啊，吼啊，不家己一个阁无存款，啊，要帮伊即个李长吼，要帮伊申请即个低收入户，煞无法度申请，啊，结果安怎咧？怎即个李长甲伊讲吼，无你着去放弃即个收养关系啦。终止收养关系的对吼，啊，无法度，伊就怎去甲这个法院办这个终止收养？啊，这法官认为讲，啊，你说抱这个来饲吼，嘛无对你有啥物帮助，而且法院吼，甲寄通知单吼，去要叫伊来出庭吼，拢无啦，拢无来啊，无惊卡到啦。唔知，讲较歹，讲较迄个，讲唔知死因倒去安尼啦，死因安尼吼，安尼，拢安尼无讲安怎，啊怎拢消失哩安尼，吼，啊即马即个奥里桑吼，啊都年岁有啊，啊身体也无介好，啊需要有一个啊无稳定的工作啊，吼啊所以讲即、這个怎去申请终养。哦，这个收养，终止关系，啊，今嘛法院有加准啊，终止啊，哈，啊，那今嘛有终止收养，因都无关系啊啦，所以这个阿伯啊，吼，这个奥里桑得当去申请咱这个社会局的这个低收入户补助啊嘞，哈，哎呀，以前的人吼，拢会习惯讲，抱一个啊来安尼，敢若讲啊无嘛安尼也，食老吼有一个后生查囝通去甲咱饲哦。即马即个年代吼，讲正经啊，卖讲是抱来啦，含家己生吼囡仔在想啥，咱都唔知啦。嘛有当时你讲伊嘛无欢喜啦，哦啊若唔讲伊放点点啦，安尼啦，啊你都只好就是敢若袂输。家己一个老大人的生活呢，都要去学，互伊习惯惯习啊。啊无吼，你若讲要硬是这样吼，我看是歹啊。家己吼，身躯边有一块老西卡吼，囥咧吼，安尼温啊开，啊身体甲够用啊。

0: 咱来带人来去游览佚佗，吼、哦，啊，四界行行看看，安尼比较我个咧想是较透动啊。吼、哦，你若讲，有诶安尼个财产哦，袂准备着嫁予迄囡仔吼，囡仔全拢唔插潲哩。嘿，有啊，即慢慢是有即种吼、哦，啊，所以，时代都变甲安尼啊啦。那讲咱以前迄个年代吼，拢是安尼，是大人啦，讲只能两家人。啊，那去秀出啊，抽出吼，咱拢唔敢走，干啦，唔敢走啦，拢用白安尼啦。是大人啦，讲一句吼，咱唔敢应嘴应字呢。即嘛唔是，即嘛囡仔你若讲一句，伊应咧爆好句的，哎呀，无同款啊。哦，所以讲咱也是家己顾好啦。哦，啊，囡仔啦，有效就算讲你赚到啦。算讲你着手势较好，囡仔较好教呢。啊，那是讲着饲着迄囡仔吼，较不对咱拢不闻不问的吼，安尼着看破啦。家己顾好，安尼比较较要紧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关键中俱乐部，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0。过来，过来，这是什么歌？你安排什么歌？
1: 夜半。
0: 哦，夜半路灯。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嘞，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

0: 助于这个缓和咱这个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个视力健康，防止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防止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关注音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到底齁天然中药材呢连接理性的红青的大光明更加买回来吃。红青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齁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齁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青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也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敬请安心服用红青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青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肺。红青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
2: 食产品都爱对症吼，那无对症，迄拢假食的。咱的这目睭用几啊十年啊，啊嘛开始吼，目睭嘛是退化吼，爱疲劳，啊疲劳就走一挂这镜头出来，啊所以讲吼，咱得搞顾好。红青的大光明买转来食吼，啊，伊会帮助咱这个营养的吸收。目睭嘛是需要营养的吸收吼，无营养伊嘛是退，赶快退化足紧得着。啊，所以像讲即嘛啦，电脑啦、手机啊啦，吼啊，迄即拢有迄蓝光。啊，其实电视嘛有蓝光啦，就只不过是讲电视吼，荧幕较大，吼啊，咱拢会坐较远安尼尔。啊，无电视嘛是有蓝光，啊，即个电脑、手机啊，咱拢摕较歪目睭。所以讲，对伤害咱的目睭，尤其是你那光线无够，啊，那电脑金暗暗，啊，咧看手机啊，迄目睭咧歹个愈紧，吼、哦，哇，今嘛迄追剧啦，啊，看迄个股票啦，吼、哦，安尼有诶手机啊，摕咧拢规早起、规下晡，吼、哦，拢手机啊拢无咧放诶咧，吼、哦，即有当时看到吼、哦、真恐怖安尼。哦、所以讲，咱的目睭那今嘛咧，大家来，我目睭拢做不好，就是安尼、哦。所以啊，买转来吃。啊，若讲有去开刀啦，吼、哦，迄、那个白内障去予医生处理了后，转来赶快嘛爱吃，爱保养，吼、哦。诶、欸，啊，无伊赶快嘛是一直搁咧退化。虽然讲你有甲整理呀，吼、哦，有甲整理开刀啊，啊，后续嘛是赶快爱保养。吼、哦，红星的大光明买转来吃，啊买转来拢爱认真吃，吼、哦、啊那无吼安尼，你的三只四休困拢爱搁顶来，吼、哦。2999-8699找陆刚小姐登记注文。

0: 讲多乱歌，嗯，
1: 来，咱来放听下料哩，
0: 嗯。
1: 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流更会膨胀。
0: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来，
1: 可能时间。
0: 即马算过啊。
1: 嗯。
0: 啊，梦姐讲较侪咧。
1: 哈哈哈。嗯，好，你想无想要讲用这部的了
0: 对。
1: 嗯。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吼，好起床啊吼。现场的电话2999-8693，找郭建亮甲孟琪啊。啊，若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安尼就 OK 啊。来，你好，
2: 孟
1: 琪，
2: 嘿，
1: 王太太，今日要听什么歌？
2: 我是一条人生可比海水。
1: 人生可比海水。
2: 第一炮的。
1: 好、哦，第一炮的好。好。OK。哎，那个。诶，比如你那卡里边吼，啊，加养一时啊，啊，无我要甲你接尾了挂掉，断去有落落。来，你好。
3: 阿孟姐，你好。
1: 你好。
3: 恁接电话咧等大人。
1: 等骨啦，你等骨等老骨啦，哎呀、
3: 啊！我来点一条迄、那个，一白鸽流浪三千里个。
1: 白鸽流浪三千里。
3: 哎呀、啊，
1: 好好、
3: 哦、
1: ，OK，
3: 好、哦，谢谢哦，
1: 好 ，OK， 好。2999-8693吼，找郭建忠甲孟琪啊。今麦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就好起来吼，较袂安尼离离落落。做异地点啊，阮就安尼紧找找咧吼。来，你好，
4: 孟琪啊。
1: 哎，
4: 啊，今日你一个主持。
1: 哟，家一个敢那较孤单吼。
0: 啊，我就。我都烧香
1: 啦，哎，伫咧边个纳凉？
0: 我咧烧香，
4: 伊个享受在纳凉。
1: 有心，
4: 啊，放好你安尼吼。
1: 嘿，
4: 嗯，
1: 嗯，
4: 该先食瓜。
1: 好，
4: 阿姨那倒回去。
1: 啊，阿姨那倒回去。
4: 阿姨那倒回去。
1: 好，阿姨，爱琳那倒回去哦。有。爱琳那倒回去。这像像诶。
4: 有啊嘛。
1: 有啊。哦，爱琳那倒回去啊。哎、欸，好啊！
0: 新买
1: 都
0: 去
1: 啊！新买都去哦！
4: 啊，新买啦哈！
1: 哎、欸，新买啦！
4: 不是阿姨啦，新买都去对。
1: 哎、欸，新买都去啊！欸

0: 也来讲
1: 啊。好 ，OK， 安尼。
0: 麻烦你。
1: 你若有讲像像安尼咧吹就靠吹。
0: 用啊。
1: 啊，对，用啊，对，好。
0: 好，谢谢你辛苦
1: ，OK， 没 ，OK， 来你好。
2: 哎，阿嫂。
1: 哎，
2: 建中兄，你好。啊，下昼建中兄写都无遮骚，啊，下暗遮粗声。
3: 阿来知。
2: 建中兄，你爱听阿嫂的话，叫嘉宾减食几斤啊？
1: 哦，哎，
2: 伤多啦。
1: 那是真正有够恐怖的。
2: 对啊。
1: 敢那上一个班安尼就食要一盒。
3: 哦，
1: 别
2: 讲，哎，最近条件嘉宾吃伤多，阿嫂你爱控制。
1: 真啊，我要甲到家，我嘛袂唔敢伤食。哎呀，啊唔得到家，伊家己拖咧伊里食。
2: 下个做两嘴啊，才回家就好
1: 啊。哇，等嘞，我烧声就回去。哎呀，
2: 阿嫂较勇了，你也
1: 是。不是啊，嘿。咱定咧讲话吼，爱个讲话讲很久啊，嘿脑拢开，咧拢开退化。
2: 温开水较好啦。
1: 哎呀，
2: 哦，
1: 啊，其他边个食甲想好笑伊啊。比囡仔较食啦咧。
2: 哦，
1: 系啊。
2: 嗯。
1: 啊，都本来都较好啊，啊，伊个拄只过去干么店，个人买其他边个一个拖咧食。哎呀哎呀！
2: 怪哦，人阿良讲下昼诶，迄个建中遐声都要够好好
1: 诶。对对。
2: 有，伊讲有烧声，伊有听着。
1: 哎。
2: 就看烧尔。哎呀。
1: 哎
2: 呀，无就拄只安尼。
1: 啊，拄只就是个共食其他边，要个拖来食，我个个牙疼。
2: 一开播，阿良听着讲，哎呦。啊，建中遐像那变安
1: 尼，要人要出来人吓惊呀！
2: 对
1: 啦，
2: 保定，
1: 嗯，要出来吓惊呀！
2: 对
1: 啦，
2: 要啦。
1: 啊，都要贵人啊，搁共食一支鸡鸭饼嘛。
2: 就知影食鸡鸭饼少些，不要紧啦。
1: 嗯，
2: 减食卖食就好，少一个一直卖食。
1: 无食，敢那足艰苦的，迄成瘾的，迄食条食的，想要搁食呢？我足惊讲食嘞，食嘞，想要搁食饮料也是嘞。
2: 卖好食。
1: 嘿呀，啊卖好食，伊家己去买呀。
2: 好是哦。嘿
1: 呀，搁阮楼卡都超商便便呐。
2: 哦。
1: 嘿呀。
2: 无多。
1: 嘿呀。所以迄是爱家己控制啦。
2: 嗯。
1: 嘿呀，我嘛足爱食冰食凉诶。
2: 是啊。
1: 嘿呀，啊问题是咱家己爱少控制者。呵呵呵。啊那咧阿英哎。
2: 哦。
1: 哎，啊你今仔要听什么歌？
2: 来听一个《超量之恋》。
1: 超念
3: 机，
1: 嗯，好 ，OK，
2: 好，谢谢哦，
1: 嗯
3: ，OK，
1: 来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
4: 我听一首白秀华的《白色的爱》，
1: 白色的爱，啊，你到位，
4: 英和康太太，
1: 英和康太太哈，
4: 嗯，
1: 好，
4: 好想他哈，
1: 好好想他哈，
4: 嗯，
1: 这些东，咱的这个。朱青的歌星啊，好朋友，
4: 都很漂亮。
1: 系啊，都是迄个
4: 好朋友。
1: 我若听伊歌，我就安尼心肝足艰苦的。
4: 嘿，我一直
1: 个。系啊，后颈都要顶起来安尼。嗯。
4: 好啦，谢谢啦
1: 哈。OK， 好。Okay. 来，你好。
5: 请问吗？
1: 啊？
5: 哎、
1: 欸。有。
5: 严以为。嗯，拢飘飘唱诶。
1: 哦，要搁严以为哈。
5: 严以为。
1: 嗯，我知。严以为。
5: 拢飘飘诶。
1: 我知，阿朱吼。
5: 嘿。
1: 哦。好。好，紧诶，你用手机啊开。
5: 我手机蛮坚固啊。
1: 哦。
5: 好
1: ，OK。
5: 好，拜拜。
1: 好。来，你好。喂。哎，嗯哎，卡通啊，讲我个话讲怎啊挂掉，去惊着阮。
3: 哎来，
1: 嗯，
3: 人生可比海水。
1: 哦，

0: 人生可比海水啊。
1: 嗯。
0: 哎呀，那阿龙阿婆，我那叫啥？
1: 阿雄阿仙。嗯。
0: 得等过的。可怜哪呀？
1: 嘿。这样的是几回啊？甲人咧等过。
0: 对呀。
1: 唔是款。
0: 对啊。写作的机会，
1: 嗯
0: 嗯，阿兄唔捌听到这款的哦，
1: 一半拜啊，一半拜啊，
0: 一半拜啊，
1: 嗯
0: 嗯，
1: 哎呀，趁准啦，讲真要甲你笑嘛，我可能个较赢面哦，
0: 哦对啦，
1: 哈哈哈哈哈，嘛未，安尼嘛足无聊的，
0: 嗯，
1: 系啊，那要安尼笑嘛，嘛足无聊的，
0: 我甲你应未出啊，
1: 嗯。
0: 啊
1: 我探准来你叫个你错呢，哎、
0: 哦、
1: 呀、欸，你叫我听无，还佫叫袂出来，
0: 心脉都一起了。
1: 哦，来梁先生哈。哦

0: 了就啥？
1: 新买倒位去。
0: 过来的。
1: 过来新增皇太点播的哈，北京流浪3000里。

0: 北京的流浪三千里。
1: 哦，对啦。
0: 嗯。
1: 啊，即马过来英国过。
0: 哦，迄落啦，英国啦，英国的即康太太啦，那富兰英康家去。
1: 哦。
0: 哎呀，查济，永康街还永康街，这是英和康太太，哎呀，白色的爱，啊，我来唔唱的哈，来好，看未？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特工厉害。
2: 红青五年解毒丸哦，都爱买顿来吃吼。熬夜啦，无眠啦，啉烧酒啦，食东食西安尼，食食几百肚。啊，咱这个火呐大，北来都袂快活，所以讲吼，红青五年解毒丸爱买顿来吃哦，吼、哦，逐工吼拢啊食三顿，啊，这个搁食一寡里里口口的物件，啊，顿顿几百肚安尼蛮好，吼、哦，啊，这个火呐吼，照按咱的脏腑入去，就会变成病菌，吼、哦，啊，迄要病菌要变什么物件吼，你唔知，所以讲吼咱。哎，红青红年阶段吼，买顿来吃，早唔加吃十粒，较骨来吃嘞吼，有好无歹，吼解毒降火，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啊，这一罐吼1250块，嘿，安尼啦，讲到有需要，我能甲恁送到府上，你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吼，啊，今麦咱有这个一口松，一粒一吹吼，嘟嘟啊好，安尼掏开。啊，一粒安尼吼，敢那迄个饼咧安尼，啊，甲塞咧嘴哦，啊，那入口即化吼、哦，啊，而且哦，伊这安尼，佮酥酥做干咧酥酥酥吼，啊，真香吼、哦，啊，这无喙齿啦，还是讲厝内底有迄囡仔啊，吼、哦，迄无阿袂发喙齿的吼，迄你嘛听个甲互伊食，迄个入口就即化吼，就袂讲安尼，呾补安尼。宝贝，迄个宝贝山呢？啊，咱这个无掺粉的笋肉松吼，这。

0: 就较粗细啊，吼，都无共款。啊，那搁有这肉条，吼，啊，搁有咱这个养生梅，吼，看你要选择送什么吼，啊，你搭找罗江小姐，2999-8692，2999-8692，找咱罗江小姐登记注文。搁有咱这个磷虾油吼，这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内底有鱼油、欧米伽三里，吼，搁有虾红素，啊，这拢会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提高咱的这个保护力，吼，啊，这个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呢，吼，啊 ，EPA 啦、DHA 吼，内底有这个成分，啊，这对咱的脑啦、血管拢有帮助，吼。无清楚无了解，找了江小姐，这是一盒内底1600块，吼、哦，内底有60粒，1600，啊，你若买两盒，都送一盒，吼、哦，2999-8692，找咱了江小姐询问，来广告完毕，
1: 来，嗯，过来听一下，嗯，超靓之卵，
0: 超靓之卵。

0: 一条过路，嗯，草鸟俱乱呐。
1: 哎，我来听到你这个声吼，我想，
0: 咁要分呢？
1: 不是咁要分，他个像个八路的，他个像个八路的。那大人大正也讲未听呢，吼，佮惊人骂哦，食鸡也变个惊人骂。
0: 佮这条歌吼，嗯，送予听众朋友的歌。
1: 嘿，阿哥，诶，来这地阿祖。言语为，
0: 哎，言语为，
1: 嘿，阿祖，你有要录无？那有要录，紧准备哦，我要好出，我要好出去哦，哎呀，
0: 言语为哦，
1: 嘿，好，来好处理哦。

0: 引以为，啊，有录到无？系啊，
1: 哎，录到咯，
0: 哎，
1: 来，今麦来听一段，
0: 一段，
1: 上哦，
0: 上哦，听这种朋友的歌，
1: 哎，
0: 或者我那朋友交代袂听的吼。
1: 好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小弟黄三元，过去承蒙大家的捧场和爱国，我心内感觉无限的欢喜。这次小弟有这个机会再度歌单，依然是受到各位亲爱的朋友的鼓励。我在这向各位深深来感谢，最后祝各位身体健康。

0: 三五听众朋友的一首歌，
1: 嗯，
0: 啊，全面加讲话啊，无声，来，飘龙之路啦，
1: 飘龙之路。

0: 上心的酒店日本歌吼，
1: 嗯，
0: 哎呀，今仔真歹势啊，
1: 唱到这个声，无亲像啦，嗯，
0: 啊，我朋友呢，我要惊死呢，
1: 然后惊是别啦，是讲，那、啊、这个变这个阿雄阿声，哎呀、
0: 啊，那在今仔脑水水，
1: 处理哩，嗯、哦，
0: 真歹势哦，
1: 嗯，
0: 阿达蒙奇啊，
1: 挂紧张，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间歇性断食是近年来十分流行的减肥方式。另外也有研究显示，一天空腹12到14个小时能够有助于新陈代谢，但是除了空腹时间之外，空腹后摄取哪些食物也会对身体产生不少影响，尤其是会刺激肠胃的饮食更是必须要特别小心。由于每种食物停留在肠胃的时间都不相同，例如脂肪会停留数小时，水分较多的水果类如葡萄等等则会消化时间只有20分钟左右，当肠胃没有东西消化时就会产生空腹感，产生饥饿感，尤其是工作到一半的下午茶时间更容易让人想要随便找点小东西来吃。不过韩国中医师郑世炎表示，有五种东西千万不能在这时候摄取，如果不小心误食可能会因为空腹时间过长对身体产生更大的伤害。空腹时不能摄取的五大饮食，第一个就是气泡水。虽然气泡水是现代人补充水分的新选择，但是由于碳酸成分会刺激肠胃，空腹时喝可能会影响肠胃黏膜，因此气泡水进入体内后产生的气体会导致肠胃瞬间膨胀。郑医师提醒，对于肠胃的民众会可能有胃痉挛，因此空腹时最好避免直接摄取气泡水。除了气泡水之外，上班族平时容易放在抽屉的小零食小点心同样也不适合在空腹时使用。空腹的时候吃甜点会让血糖突然暴增，造成身体的负担。郑医师补充，虽然偶尔吃不会造成大问题，但若是形成习惯，不只会造成血糖问题，人体也会变得更加容易发炎。因此比起甜食，通常会建议以坚果类、水果或黑巧克力代替，填补空腹时的饥饿感。

0: love.
1: 至于平常喝就会伤身的酒类，在空腹甚至人体呈现脱水状态时摄取，造成的伤害会更加的严大。由于处在空腹的状态，人体吸收酒精的速度也会更加快速，造成酒精在短时间内大量抵达脑部、肺脏、肝脏等器官。郑医师提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各种过敏或酒精中毒的反应也会更加容易产生，而空腹喝酒时感觉到的烧灼感，其实也代表着食道已经被酒精灼伤。另外一方面，过去曾被认为能够助眠的牛奶，其实也不适合在空腹时摄取。牛奶中富含高分子蛋白质，不容易消化，会促进胃酸分泌。郑医师解释，随着喝下去的时间变长，牛奶反而会让胃炎、食道炎等症状更加恶化。除了刺激胃黏膜之外，尤其是冰牛奶容易导致肠胃温度下降，降低肠胃蠕动的效率，消化不良的症状也会更加严重。因此若是消化本身就不好的民众，会建议在空腹时以豆浆或杏仁浆代替。同样，因为会刺激胃酸分泌，酸性的饮料像是果醋等等也不应该在空腹时喝，尤其是平常就容易胃食道逆流、患有食道炎的民众更是应该避免。如果想要透过摄取果醋维持健康，最好是在饭后的1到2小时摄取，才能够避免对人体产生的伤害。

湿热体质作祟，春夏闷热天气好发湿疹。异位性皮肤炎和疱疹、刺激性接触性皮肤炎、过敏性接触性皮肤炎、手部湿疹、脂漏性皮肤炎、缺脂性皮肤炎、前臂状湿疹、慢性单纯性苔藓等都属于湿疹的范围。闷、湿、热都是春夏季节湿疹好发的季节，尤其是今年的天气忽冷忽热，时而下雨，一日之间甚至有四季变化，湿疹患者发作比例增加3到4成。因此告诉大家湿疹的注意事项和中医调理的方法。有一位叫小军的上班族被湿疹困扰多年，每到夏天就不断反复发作，手脚起丘疹、水泡，皮肤痒热让人烦躁，尤其遇到雨天皮肤更是瘙痒难耐，时常抓到破皮渗水甚至渗血，买药膏来擦只能稍微缓解痒感，水泡症状缓解逐渐结痂脱屑时又因为再度瘙痒抓破皮，湿疹又反复发作，因此在手脚形成一块一块的色素沉淀，让爱美的她不太敢穿短袖衣服及短裙，于是前来求助中医。经由诊断发现小军的舌苔又黄又厚，经常口干舌燥，平时容易疲倦，排便偏软黏结不干净，小便颜色偏黄，白带分泌物多，中医将这类的症状表现归为于湿热体质，这类体质的湿疹容易在闷湿热的夏天发作。湿热体质的原因和小军平时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因为小军很喜欢吃辛辣烤炸等重口味的食物，例如盐酥鸡、麻辣锅、泡菜等等，使体内生热，热邪郁在皮肤会使皮肤发热瘙痒，甚至起红斑丘疹，加上小军经常吃冰喝冷饮，使体内蕴藏湿气，湿性重浊表现在皮肤上为起水泡、糜烂、渗出液、湿性趋下，因此较容易发生在下半身，例如腰腹部、阴部、腿部等处，湿性黏腻缠绵不去，病程容易反复发作，日久难愈，慢性且病情较长，需要较长时间去调理。针对他的体质，选用茯苓、黄柏、黄橙、苦参、土茯苓、薏仁、滑石、生甘草、地肤子、防风等清热及利湿止痒的中药材调理，并且避免接触过敏源，少吃辛辣类食物，像是辣椒、胡椒、芥末、咖喱等等，还有海鲜的虾蟹类、羊肉、竹笋、凤梨、芒果、酒精、糖精、香精、冰品，勿用太烫的热水冲洗，避免过度烧抓，防止破皮感染。经过3个月的治疗，小军的皮肤瘙痒程度及湿疹发作面积逐渐改善，手脚的皮肤不再湿湿烂烂，整个人也轻松不少，不再为了抓痒而烦躁。湿疹的范围广泛，诸如异位性皮肤炎、脂漏性皮肤炎、接触刺激性皮肤炎等等。湿疹发作后很容易再变成慢性湿疹，因为烧抓容易造成皮肤损伤又再度感染反复发作，因此湿疹要从体质的根本去治疗，并且改变不当的饮食习惯及生活作息，才能够彻底和湿疹说再见。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湿热体质作祟，存下闷热天气，好发湿疹。异位性皮肤炎、汗疱疹、刺激性接触性皮肤炎、过敏性接触性皮肤炎、手部湿疹、脂漏性皮肤炎、缺脂性皮肤炎、前臂状湿疹、慢性单纯性苔藓等，都属于湿疹的范围。闷、湿、热都是春夏季节湿疹好发的季节，尤其是今年的天气忽冷忽热，时而下雨，一日之间甚至有四季变化，湿疹患者发作比例增加3到4成。因此告诉大家湿疹的注意事项和中医调理的方法。有一位叫小军的上班族被湿疹困扰多年，每到夏天就不断反复发作，手脚起丘疹、水泡，皮肤痒热让人烦躁，尤其遇到雨天皮肤更是瘙痒难耐，时常抓到破皮渗水甚至渗血，买药膏来擦只能稍微缓解痒感，水泡症状缓解逐渐结痂脱屑时，又因为再度瘙痒抓破皮，湿疹又反复发作，因此在手脚形成一块一块的色素沉淀，让爱美的她不太敢穿短袖衣服及短裙，于是前来求助中医。经由诊断发现小军的舌苔又黄又厚，经常口干舌燥，平时容易疲倦，排便偏软黏结不干净，小便颜色偏黄，白带分泌物多，中医将这类的症状表现归为于湿热体质。这类体质的湿疹容易在闷湿热的夏天发作。湿热体质的原因和小军平时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因为小军很喜欢吃辛辣烤炸等重口味的食物，例如盐酥鸡、麻辣锅、泡菜等等，使体内生热，热邪郁在皮肤会使皮肤发热瘙痒，甚至起红斑丘疹，加上小军经常吃冰喝冷饮，使体内蕴藏湿气，湿性重浊表现在皮肤上为起水泡、糜烂、渗出液、湿性趋下，因此较容易发生在下半身，例如腰腹部、阴部、腿部等处，湿性黏腻缠绵不去，病程容易反复发作，日久难愈，慢性且病情较长，需要较长时间去调理。针对他的体质，选用茯苓、黄柏、黄橙、苦参、土茯苓、薏仁、滑石、生甘草、地肤子、防风等清热及利湿止痒的中药材调理，并且避免接触过敏源，少吃辛辣类食物，像是辣椒、胡椒、芥末、咖喱等等，还有海鲜的虾蟹类、羊肉、竹笋、凤梨、芒果、酒精、糖精、香精、冰品，勿用太烫的热水冲洗，避免过度烧抓，防止破皮感染。经过3个月的治疗，小军的皮肤瘙痒程度及湿疹发作面积逐渐改善，手脚的皮肤不再湿湿烂烂，整个人也清爽不少，不再为了抓痒而烦躁。湿疹的范围广泛，诸如异位性皮肤炎、脂漏性皮肤炎、接触刺激性皮肤炎等等。湿疹发作后很容易再变成慢性湿疹，因为烧抓容易造成皮肤损伤又再度感染反复发作，因此湿疹要从体质的根本去治疗，并且改变不当的饮食习惯及生活作息，才能够彻底和湿疹说再见。

有时眼睛痒，切记不要去用手揉它哦。印度北方邦有一名妇人眼中长了寄生虫，必须用手术才能够抓出这只可怕的寄生虫。这名42岁的女子去年7月因为眼鼻剧痛影响视力而去看眼科医生，经检查后证实眼部充血而且虹膜发炎，是因为一条砍在眼角膜后方的罗阿斯虫所致。这种白色活虫差不多1公分长，医生必须先麻醉这条寄生虫，然后再从鼻腔进入将虫取出。这种寄生虫罗阿斯虫又称为眼丝虫，是一种寄生虫，分布在于非洲和印度热带地区。罗阿斯虫的致病阶段主要是成虫，常在眼睑部分移动，潜行在眼结膜、角膜下，引起严重的结膜炎、眼球水肿等等，而感染者会出现眼部起痒、异物的感觉，只能透过手术或者是药物治疗。环境卫生做得好，就可以避免这种寄生虫到人民的眼中之中咯。

有一名30岁的女性，因为吞咽时胸口疼痛，担心罹患食道癌而就医，结果检查发现是食道发生溃疡发炎。经过医师询问，她正服用抗生素治疗泌尿道，但是由于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而酿成炸祸。核心民权健康管理诊所内视镜室主任詹怡雪提醒，通常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这类药物容易产生粘性，而药物属性较为刺激，加上吃药的时候喝的水太少，就会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溃疡。詹怡雪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该患者因为吞咽时发现胸口会出现疼痛，很担心罹患食道癌，希望能够安排胃镜检视。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特别爱喝热汤，亦没任何癌症家族史，而且是突然发生的，因此认为不太可能是食道癌而引起。后来经过胃镜检查，后来发现是食道下段多处双侧对称状溃疡。再进一次询问病史，发现他最近因为泌尿道感染，正在接受抗生素治疗，而且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了。詹医学表示，通常会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的药物，如果吃药的时候只搭配少量或是不配水喝，这类胶囊的药物会产生粘性，粘住食道黏膜，而药物属性属于刺激性的，就有可能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或者是溃疡。如果是轻微发炎或者是溃疡，可能造成胸口疼痛、吞咽困难，但若反复发炎以及溃疡的状况，就有可能造成食道狭窄甚至食道穿孔等严重症状。詹医学也提醒，吞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一颗一颗吞，搭配足够的开水，尤其是胶囊类的药物、抗生素、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等，还有以及铁剂，也千万不要因为害怕一直上厕所而不敢多喝水，以免得不偿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石桥的《打鸟原话》，阿个王水海，你是阮心肝。

都讲迄首是吴慕宏的《居酒屋》了哈。好，咱今麦吼来介绍，今天要介绍啥？今天介绍迄个甘蔗，哈，介绍迄个甘蔗。嗯，甘蔗哈，秋冬哈是迄个甘蔗哈盛产期的啊。迄蔗哈，蔗甜为美啦，哈。啊，富含迄个人体必要的迄个微量元素了哈。啊，那这边哈，继续来个介绍，因为的甘蔗的应用价值真高了哈。啊，迄、那个含糖量哈嘛真高，一杯甘蔗汁哈，240cc 哈的分量都有50克的迄个糖了哈。伊的含糖的成分哈是。嗯，蔗糖、果糖、吼、哦、阿个葡萄糖组合来构成，对于迄种人体吸收有利啦。啊，甘蔗富含迄个有益人体氨基酸啦，吼、哦，啊个必需要的必需的维生素啦，吼、哦，像讲铁啦，吼、哦，钙啦、磷啦，吼、哦，维生素 B1 啦、B2 啦、吼、哦、B6 啦，啊，维生素 C 啦，哦。有够多啦，一堆维生素，反正哪有维生素的拢有啦，对啦。其中吼、哦，甘蔗含量吼、哦，伫个各类的水果当中吼、哦、是冠军啦。所以伊甘蔗吼、哦、有迄种保血果的迄种外好啦。啊，《本草纲目》吼内底毛记载吼、哦，甘蔗性病有清肺下气。左鼻健胃，利大小肠，止咳消痰。解毒毒烦吼，解酒之功效啦。哦，好安呢吼，咱今麦个哦，今麦继续个只吼，先休困一下听歌啦吼。说来去是霓虹大版本冬梅迄、那个蓝的情话。

这是民本一台一日九六千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甘蔗迄个功效啦吼。咱讲第一个功效吼，第一个功效是补血、补能量的。甘蔗当中吼，诶，铁质吼，诶，成分吼是所有水果当中相关的铁，具有迄个补血的功能呢。啊，甘蔗酱吼，清甜的口感是由蔗糖、果糖啊个葡萄糖组合而成的迄个含糖的成分了吼。真济项的研究吼来证实，甘蔗酱吼会当提高肌肉糖原的迄个再合成，提高身体迄个活动力。因此，运动员吼伫个激烈运动了吼，相当适合来饮用迄个甘蔗酱。好，第二个功效，抗老化，因为甘蔗含有天门冬氨酸、谷氨酸、丝氨酸、丙氨酸，真济种吼对人体有利的氨基酸，会当避免自由基吼来损害细胞，提高新陈代谢，增加人体的免疫力，达到讲延缓老化的作用。好，第三个功效吼，或者止咳消痰呐，因为甘蔗成分吼，适度的加热吼，加热迄个甘蔗料吼来榨汁吼来啉吼，会当清热润燥，对于迄个改善吼虚热体质吼引起的咳嗽吼症状吼有一定的帮助。像讲传染性悬的迄个流感呐吼，伫个中医当一眼中吼，是叫做温病呐。啊，那因为流感吼，因为这种流感引发的迄个咳嗽吼，来啉真适合。啊，那一般的吹风受冷吼，引起的迄个伤寒迄种咳嗽吼，是无适合啦，无建议啦吼。好，那就讲第四个迄个功效吼，或者解酒健胃啦。应酬饮酒吼，食伤济，诶，菜啦吼，菜啦吼，钱啦吼，油炒遐食物吼，定定会当输掉迄个肠胃吼，受热吼，造成迄个口干舌燥啦，啊个便秘啦吼。中医认为甘蔗吼具有清热生津、补肺益胃、利大小肠的特殊效果。一旦帮助吼解酒排便，啊，特别要注意的啦吼。迄种胃酸逆流，都是迄种一切生的人吼，应该要来避免吼，因为一是偏较低啦吼。这种含糖饮料吼，也增加迄个胃酸的迄个增加吼，所以也变过讲，一切生的也更加严重吼。那真够一切生的人爱片面啦。另外吼，甘蔗嘛，未使甲酒吼同齐啉哦。因为《本草纲目》讲吼，共持久发痰呐。啊，意思就是讲吼，食甘蔗吼，啊，甲迄酒吼，安尼同齐食吼，会生痰吼。所以应该爱片面。好，安尼咱今麦吼，继续来听歌。今麦。听一首国语歌啦齁，记录下迄个彩虹之恋。

好，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个甘蔗啦吼。要介绍甘蔗三回，咱即摆来讲吼，甘蔗要来保存啦，保存啦吼。买甘蔗吼，建议吼是现下现卖现卖啦吼，免以免迄个迄个生理人吼，把迄个生果来变红的所在吼下掉了，啊再搁摕来卖。伊个生果的甘蔗吼，迄里面人吼轻食、凹头吼、落屎，严重可能会损伤迄个神经系统。所以吼，上好是新鲜的吼，不食迄个生果的吼。啊，甘蔗接上好是当天吼，当天的迄个食用完毕了吼。啊，若要存放吼，建议都要冷冻吼。啊，保存的时阵吼。你饮看卖吼，然后一煮啊生面吼，安尼都卖啊，卖啉啊。秋冬吼，那特别搞的时阵呐吼，饮一杯啊，迄个烧的甘蔗酱吼，暖心又个养生呐吼。啊，烧的甘蔗酱吼，加上几片迄个甘草吼，会当润肺止渴的。啊，那加新鲜的迄个柠檬吼，柠檬吼会当补充铁质吼。买当补充维他命 C， 啊，那加入迄个姜仔酱吼，佫较有驱寒吼，预防感冒的效果吼、哦。好，安尼，好，啊，特别重要的吼，一件代志就是讲，甘蔗汁虽然功效济吼，但是迄个糖分吼嘛偏高，对你面身吼要注意迄个摄取量吼，啊，佮适合饮用的迄个状态吼，啊，佮时机。你若注意食吼，安尼伊就是止渴健胃，又个补气的迄个用心的饮品呐。即摆提醒各位啦吼，甘蔗汁每天建议的迄个饮用的迄个量啊吼，上好是控制伫200cc 以内吼，以下上好啦。啊，那迄种。糖尿病病患啦，哈，胃溃疡的啦，哈，慢性胃炎的啦，啊是那发炎的吼，拢卖食吼，拢无建议食这种糖分足高的迄种食物，哦，啊特别注意。好，安尼吼，今天对迄个甘蔗的迄个介绍吼，都各家做一个抗战吼，咱继续来听歌。

即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六千字。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高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高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食赤，甜蜜食咸，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